连的农民参加不能报答言，只为我老年人可以帮我不买一大回头拉不起平日来的拉不要我哩，到他经过一年二年的来我也能不顾，还不给让我查了哩，来了胳膊查了哩，没得没得的嘛让我眼的拍照吧。马里马给他把得的列别了个，就我要不领个买给我领个小郎呐。我忙马里的苦噜苦噜苦哩，小郎我们弄西个都那的，我给给哩哩空啊啊，冷冷来好些。

ꯁꯦꯡꯉꯨꯂꯥꯏꯅ ꯂꯩꯁꯦꯝꯕ, ꯈꯣꯌꯨꯝ ꯂꯥꯏꯅ ꯈꯨꯟꯗꯥꯕ ꯂꯥꯏꯒꯤ ꯂꯩꯕꯥꯛ ꯑꯊꯣꯏꯕ ꯂꯝꯗꯝꯅꯤ ꯑꯩꯈꯣꯏꯒꯤ ꯏꯔꯩꯕꯥꯛ. ꯑꯀꯟꯕ ꯄꯣꯛꯄꯤ ꯏꯃꯥꯅꯤ, ꯑꯊꯧꯕ ꯌꯣꯛꯄꯤ ꯄꯂꯦꯝꯅꯤ, ꯃꯄꯣꯛ ꯃꯄꯣꯛ ꯈꯨꯗꯤꯡꯒꯤ ꯏꯃꯥ ꯅꯪꯒꯤ ꯅꯆꯥ ꯑꯣꯏꯖꯒꯦ.

ꯑꯃꯥꯄꯟꯒꯤ ꯄꯤꯊ꯭ꯔꯤꯕꯤꯒꯤ ꯑꯍꯥꯟꯕ ꯂꯥꯟꯖꯥꯎꯗ ꯑꯀꯤꯕ ꯑꯣꯏꯅ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ꯆꯥꯎꯔ ꯆꯥꯎꯔꯕ ꯃꯤꯂꯤꯇꯔꯤ ꯁꯔꯖꯟꯅꯆꯤꯡꯕ ꯂꯥꯟꯃꯤꯁꯤꯡ ꯕꯣꯝꯅ ꯁꯣꯛꯇꯨꯅ ꯇꯥꯗꯨꯅ ꯋꯥꯟꯊꯗꯨꯅ ꯂꯥꯟꯐꯝꯗ ꯂꯩꯕ ꯃꯇꯝꯗ ꯃꯈꯣꯏꯒꯤ ꯑꯁꯣꯛꯄꯁꯤꯡꯗꯨ ꯄꯠꯇꯨꯅ ꯄꯨꯝꯗꯨꯅ ꯃꯅꯝ ꯅꯝꯊꯤꯔꯝꯃꯤ꯫ ꯑꯦꯟꯇꯤꯁꯦꯞꯇꯤꯛꯀꯤ ꯍꯤꯗꯥꯛ ꯑꯣꯏꯅ ꯆꯅꯝꯒꯤ ꯏꯁꯤꯡꯅ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ꯆꯥꯝꯊꯣꯛꯇꯨꯅ ꯑꯄꯠꯄ ꯇꯣꯡꯁꯥꯁꯤꯡ ꯂꯧꯊꯣꯛꯈꯤ ꯑꯗꯨꯒ ꯂꯥꯟꯃꯤꯁꯤꯡꯗꯨꯅ ꯆꯅꯝ ꯀꯌꯥ ꯄꯤꯊꯛꯇꯨꯅ ꯃꯈꯣꯏꯒꯤ ꯑꯁꯣꯛꯄꯁꯤꯡꯗꯨ ꯐꯍꯟꯗꯨꯅ ꯃꯊ꯭ꯋꯥꯏ ꯀꯟꯕꯤꯈꯤ꯫

0: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ꯂꯩꯕꯥꯡꯅꯤꯡꯕ ꯏꯁꯩ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1: ꯈꯨꯗꯣꯜ ꯑꯁꯤ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ꯇꯥꯕꯤꯔꯁꯤ
0: ꯅꯣꯡꯃꯥꯏꯊꯦꯝ ꯏꯕꯣꯝꯆꯥꯁꯤꯡꯅ ꯁꯛꯄ ꯕꯤꯔꯃꯪꯒꯣꯜ ꯃꯦꯀꯣꯂꯥ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ꯇꯣꯞ ꯇꯦꯟ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ꯊꯧꯔꯝ ꯑꯁꯤꯕꯨ ꯈꯣꯝꯖꯤꯟꯕꯤ ꯅꯣꯡꯃꯥꯏꯊꯦꯝ ꯁꯨꯃꯤꯇꯥ,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ꯋꯥꯏꯔꯥꯛꯄꯝ ꯁꯔꯕꯖꯤꯠ,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ꯆꯈꯤꯕꯤ ꯀꯣꯟꯖꯦꯡꯕꯝ ꯅꯤꯔꯃꯂꯥ ꯆꯅꯨ. ꯃꯊꯪꯒꯤ ꯊꯥꯗ ꯑꯅꯧꯕ ꯇꯣꯞ ꯇꯦꯟ ꯑꯃꯒ ꯂꯣꯏꯅꯅ ꯑꯃꯨꯛ ꯂꯥꯛꯆꯒꯦ. ꯉꯁꯤꯒꯤꯗꯤ ꯀꯥꯏꯅꯔꯦ.

0: ꯉꯁꯤ ꯑꯩꯈꯣꯏꯒꯤ ꯊꯧꯔꯝꯗ ꯔꯦꯖꯤꯅꯥ ꯊꯣꯛꯆꯣꯝꯕꯨ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1: ꯇꯥꯕꯤꯔꯤꯕ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ꯁꯨ ꯔꯦꯖꯤꯅꯥ ꯊꯣꯛꯆꯣꯝꯅ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ꯑꯣꯛꯆꯔꯤ꯫
0: ꯉꯁꯤꯒꯤ ꯑꯩꯈꯣꯏꯒꯤ ꯊꯝꯖꯔꯤꯕ ꯊꯧꯔꯝꯒꯤ ꯍꯤꯔꯝ ꯑꯣꯏꯔꯤꯕ ꯋꯦꯠ ꯍꯦꯟꯒꯠꯂꯛꯄꯅ ꯄꯨꯔꯛꯄ ꯁꯩꯊꯤꯡꯁꯤꯡꯗꯒꯤ ꯃꯗꯨ ꯀꯔꯝꯅ ꯆꯦꯛꯁꯤꯟꯒꯅꯤ ꯍꯥꯏꯔꯤꯕ ꯍꯤꯔꯝ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ꯍꯥꯏꯕ ꯇꯥꯔꯦ, ꯏꯍꯥꯟ ꯍꯥꯟꯕ ꯑꯣꯏꯅ ꯑꯩꯈꯣꯏꯅ ꯋꯦꯠ ꯍꯦꯟꯒꯠꯂꯛꯄ ꯍꯥꯏꯕꯁꯤ ꯅꯣꯏꯈꯠꯂꯛꯄꯁꯤ ꯃꯇꯧ ꯀꯔꯝꯅ ꯀꯃꯥꯏꯅ ꯂꯥꯛꯀꯦ, ꯌꯥꯝ ꯆꯥꯔ ꯀꯥꯟꯗ ꯈꯛꯇꯪ ꯂꯥꯛꯄ꯭ꯔ ꯅꯠꯇ꯭ꯔꯒ ꯅꯣꯏꯈꯠꯂꯛꯄꯁꯤ ꯀꯃꯥꯏꯅ ꯅꯣꯏꯈꯠꯂꯛꯄꯅꯣ ꯍꯥꯏꯕꯗꯨꯁꯨ ꯍꯥꯟꯅ ꯑꯝꯇꯪ ꯊꯝꯕꯤꯌꯨ꯫
1: ꯋꯦꯠ ꯍꯦꯟꯒꯠꯂꯛꯄ ꯍꯥꯏꯁꯦ ꯍꯧꯖꯤꯛꯀꯥꯟꯗꯤ ꯂꯥꯏꯐ ꯁ꯭ꯇꯥꯏꯜ ꯑꯃ ꯁꯣꯏꯔꯛꯄꯁꯤꯅ ꯈ꯭ꯋꯥꯏꯗꯒꯤ ꯃꯔꯨ ꯍꯥꯟꯅ ꯑꯣꯏꯌꯦ, ꯑꯗꯨꯒ ꯋꯦꯠ ꯍꯦꯜꯂꯛꯄꯅ ꯑꯅꯥꯕ ꯈꯨꯗꯤꯡꯃꯛꯀꯤ ꯍꯧꯔꯛꯐꯝꯅꯤ ꯁꯝꯅ ꯍꯥꯏꯕꯗ ꯒꯦꯠꯋꯦ ꯑꯣꯐ ꯑꯣꯜ ꯗꯤꯖꯤꯁ, ꯃꯥꯅ ꯎꯖꯥ ꯑꯣꯏꯔꯒ ꯃꯁꯥ ꯃꯔꯨꯝ ꯁꯝꯗꯣꯛꯑꯒ ꯑꯟꯗꯣꯛꯄ ꯑꯅꯥꯕ ꯃꯌꯥꯝ ꯂꯥꯛꯄ,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ꯕꯤ ꯄꯤ ꯋꯥꯡꯉꯛꯏꯕ ꯁꯤꯗꯒꯤ ꯍꯧꯔꯒ ꯍꯥꯔꯠ ꯑꯦꯇꯦꯛ ꯁꯤꯒꯨꯝꯕ ꯃꯈꯜ ꯃꯈꯜꯒꯤ ꯑꯅꯥꯕꯁꯤꯡꯁꯦ, ꯅꯨꯄꯤꯁꯤꯡꯒꯤ ꯍꯣꯔꯃꯣꯟ ꯏꯝꯕꯦꯂꯦꯟꯁ ꯑꯣꯏꯔꯛꯄ, ꯍꯧꯖꯤꯛꯀꯥꯟꯗꯤ ꯁꯝꯅ ꯍꯥꯏꯔꯒ ꯕꯦꯕꯤ ꯄ꯭ꯂꯥꯅꯤꯡ ꯉꯝꯃꯛꯇꯕ, ꯑꯗꯨꯗꯒꯤ ꯏꯔꯤꯒꯨꯂꯔ ꯄꯦꯔꯦꯗ ꯑꯣꯏꯔꯛꯄ, ꯍꯣꯔꯃꯣꯟ ꯏꯝꯕꯦꯂꯦꯟꯁ ꯑꯣꯏꯔꯛꯄ, ꯁꯤꯒꯨꯝꯕ ꯁꯤꯗ ꯅꯠꯇꯅ ꯍꯥꯏꯗꯤ ꯂꯤꯚꯔ ꯀꯤꯗꯅꯤ ꯑꯅꯥꯕ ꯈꯨꯗꯤꯡꯃꯛꯀꯤ ꯍꯧꯔꯛꯐꯝꯁꯦ ꯑꯅꯣꯏꯕꯗꯒꯤ ꯑꯣꯏꯔꯛꯑꯦꯕꯀꯣ, ꯑꯗꯨꯕꯨ ꯁꯤ ꯀꯃꯥꯏꯅ ꯑꯣꯏꯔꯛꯄ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ꯄꯥꯟꯒꯤ ꯖꯪ ꯐꯨꯗꯅ ꯍꯦꯟꯅ ꯄꯥꯝꯅ ꯆꯥꯅꯔꯛꯄ, ꯍꯣꯝ ꯃꯦꯗꯁꯦ ꯀꯌꯥ ꯄꯥꯝꯃꯛꯇꯕ, ꯇꯥꯏꯃꯤꯡ ꯂꯩꯇꯕꯅꯤ ꯈꯪꯗꯦ, ꯍꯥꯏꯗꯤ ꯀꯣꯆꯤꯡ ꯆꯠꯂꯛꯄꯅꯅꯤ ꯈꯪꯗꯦ, ꯂꯣꯏꯔꯛꯄꯗ ꯑꯗꯨꯝ ꯆꯥꯁꯤꯜꯂꯛꯄ, ꯁꯤꯒꯨꯝꯕ ꯂꯥꯏꯐ ꯁ꯭ꯇꯥꯏꯜ ꯁꯣꯏꯔꯛꯄꯁꯤꯅꯦ ꯂꯥꯏꯐ ꯁ꯭ꯇꯥꯏꯜ ꯑꯃ ꯆꯦꯟꯖ ꯇꯧꯕꯤꯕ, ꯂꯥꯏꯐ ꯁ꯭ꯇꯥꯏꯜ ꯆꯦꯟꯖ ꯇꯧ ꯍꯥꯏꯔꯒ ꯐꯖꯕ ꯐꯤꯔꯣꯜ ꯂꯩꯔꯒ ꯍꯥꯏꯗꯤ ꯑꯞꯒ꯭ꯔꯦꯗ ꯇꯧꯕ ꯅꯠꯇꯕ, ꯖꯁ ꯑ ꯍꯦꯜꯗꯤ ꯐꯨꯗ, ꯑꯐꯕ ꯆꯤꯟꯖꯥꯛ ꯑꯣꯏꯅ ꯈꯜꯂꯛꯄꯁꯤꯅ ꯈ꯭ꯋꯥꯏꯗꯒꯤ ꯃꯔꯨ ꯑꯣꯏꯌꯦ ꯑꯍꯥꯟꯕꯗ꯫
0: ꯍꯣꯏ, ꯑꯗꯨ ꯑꯩꯈꯣꯏ ꯉꯁꯤꯒꯤ ꯊꯧꯔꯝꯒꯤ ꯍꯤꯔꯝꯁꯤꯗꯁꯨ ꯌꯥꯎꯔꯤꯕ ꯋꯦꯠ ꯍꯦꯟꯒꯠꯂꯛꯄꯅ ꯄꯨꯔꯛꯄ ꯆꯩꯊꯦꯡ ꯍꯥꯏꯕꯁꯦ, ꯑꯗꯨꯅ ꯋꯦꯠ ꯍꯦꯟꯒꯠ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ꯄꯣꯠꯑꯩꯁꯤ ꯃꯍꯥꯛꯅ ꯗꯤ ꯂꯩꯅꯥ ꯀꯌꯥ ꯑꯃꯁꯨ ꯄꯣꯔꯛꯏ ꯍꯥꯏꯕ ꯇꯥꯔꆦ, ꯑꯗꯨꯅ ꯍꯥꯏꯔꯤꯕ ꯅꯣꯏꯔꯛꯄꯁꯤꯅ ꯋꯦꯠ ꯍꯦꯟꯒꯠꯂꯛꯄꯁꯤꯅ ꯊꯣꯛꯂꯛꯄ ꯂꯩꯅꯥꯁꯤꯡꯁꯤꯗꯤ ꯀꯔꯤ ꯀꯔꯤꯅꯣ ꯍꯥꯏꯕꯗꯨꯁꯨ ꯑꯝꯇꯪ ꯊꯝꯕꯤꯔꯝꯃꯣ꯫
1: BP, ꯂꯤꯚꯔ, ꯍꯧꯖꯤꯛꯀꯥꯟꯒꯤ ꯀꯣꯂꯦꯁꯇ꯭ꯔꯣꯜ ꯂꯣꯏ ꯋꯥꯡꯅꯔꯦꯗꯅ, ꯑꯅꯝꯕ ꯀꯣꯂꯦꯁꯇ꯭ꯔꯣꯜ, ꯌꯨꯔꯤꯛ ꯑꯦꯁꯤꯗ, ꯑꯅꯥꯕ ꯈꯨꯗꯤꯡꯃꯛꯁꯦ ꯋꯦꯠꯀ ꯂꯣꯏꯅ ꯍꯥꯏꯗꯤ ꯃꯔꯤ ꯂꯩꯅꯔꯦꯕ,
0: ꯍꯣꯏ,
1: ꯍꯥꯏꯗꯤ ꯑꯍꯥꯟꯕꯗ ꯀꯣꯂꯦꯁꯇ꯭ꯔꯣꯜ ꯋꯥꯡꯉꯝꯕ ꯅꯠꯇ꯭ꯔꯒ BP ꯋꯥꯡꯉꯛꯄ ꯇꯧꯔꯒ ꯁꯨꯒꯔ ꯋꯥꯡꯉꯛꯄ ꯁꯨꯃꯥꯏꯅ ꯇꯧꯔꯒ ꯑꯗꯨꯝ ꯑꯅ�ꯕ ꯈꯨꯗꯤꯡꯃꯛꯁꯦ ꯋꯦꯠꯇꯒꯤꯅꯤ ꯍꯥꯏꯖꯅꯤꯡꯉꯦ ꯁꯝꯅ ꯍꯥꯏꯔꯕꯗ꯫
0: ꯍꯣꯏ, ꯁꯣꯝꯅ ꯍꯥꯏꯕꯤꯔꯤꯁꯤ ꯉꯁꯤꯒꯤ ꯂꯩꯔꯤꯕ ꯑꯅꯥꯕꯁꯤꯡꯁꯦ ꯑꯅꯝꯕꯅ ꯑꯩꯈꯣꯏꯒꯤ ꯂꯩꯔꯤꯕ ꯈꯨꯟꯅꯥꯏꯁꯤꯗ ꯍꯧꯖꯤꯛ ꯍꯣꯡꯂꯛꯏꯕ ꯆꯤꯟꯖꯥꯛꯁꯤꯡ ꯍꯥꯏꯕ ꯇꯥꯔꯦ, ꯑꯩꯈꯣꯏꯅ ꯆꯥ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ꯐꯕ ꯆꯤꯟꯖꯥꯛꯁꯤ ꯆꯥꯕꯒꯤ ꯍꯩꯅꯕꯤꯁꯤ ꯈꯔ ꯊꯥꯗꯣꯔꯛꯄꯗꯒꯤ ꯑꯣꯏꯔꯛꯄꯅꯤ ꯍꯥꯏꯅ ꯍꯥꯏꯕꯤꯕꯅꯤ, ꯑꯗꯨꯒ ꯍꯧꯖꯤꯛꯁꯤ ꯃꯈꯥ ꯆꯠꯊꯔꯛꯄ ꯑꯣꯏꯅ ꯍꯧꯖꯤꯛ ꯁꯣꯝꯅ ꯍꯥꯏꯕꯤꯔꯤꯕ ꯋꯦꯠ ꯍꯦꯟꯒꯠꯄ ꯍꯥꯏꯕꯁꯤ ꯃꯇꯧ ꯀꯔꯝꯅ ꯍꯦꯟꯒꯠꯂꯛꯏꯕꯅꯣ ꯍꯥꯏꯕꯁꯤ ꯃꯁꯤꯒꯤ ꯑꯣꯏꯕ ꯃꯔꯝꯁꯤꯗꯤ ꯀꯔꯤꯅꯣ ꯑꯣꯏꯒꯅꯤ?
1: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ꯁꯝꯅ ꯍꯥꯏꯕꯗ ꯄ꯭ꯔꯣꯁꯦꯁ ꯐꯨꯗꯇ ꯂꯣꯏꯅ ꯄꯥꯝꯅ ꯆꯠꯅꯔꯛꯄ ꯃꯩꯗꯥꯒꯤ ꯄ꯭ꯔꯗꯛꯁꯨ ꯌꯥꯝ ꯐꯠꯇꯦ, ꯕꯦꯀꯔꯤꯒꯤ ꯑꯥꯏꯇꯦꯝ ꯕ꯭ꯔꯦꯛꯐꯥꯁꯠ ꯃꯛꯇ ꯑꯣꯏꯔꯁꯨ ꯑꯩꯈꯣꯏꯅ ꯕꯦꯀꯔꯤꯒꯤ ꯑꯥꯏꯇꯦꯝꯗ ꯑꯌꯨꯛꯇ ꯁꯝꯃꯕꯅꯤ ꯆꯥꯁꯟꯕ, ꯍꯣꯇꯦꯜꯒꯤ ꯄꯨꯔꯤꯁꯀꯨꯝꯕ ꯆꯥꯁꯟꯕ, ꯑꯗꯨꯒꯤꯃꯛꯇ ꯌꯨꯝꯗ ꯑꯇꯥꯒꯤ ꯇꯟꯅ ꯍꯥꯏꯗꯤ ꯔꯣꯇꯤ ꯍꯧꯔꯒ ꯆꯥꯕꯤꯕꯁꯤꯅ ꯍꯦꯟꯅ ꯐꯩꯌꯦ, ꯑꯗꯨꯒ ꯇꯨꯝꯕ ꯃꯇꯝ ꯋꯥꯠꯄ, ꯍꯥꯏꯗꯤ ꯑꯩꯈꯣꯏ ꯍꯧꯖꯤꯛꯀꯥꯟꯗꯤ ꯊꯦꯡꯅ ꯊꯦꯡꯅ ꯇꯨꯝꯃꯒ ꯉꯟꯅ ꯉꯟꯅ ꯍꯧꯒꯠꯂꯒ ꯑꯗꯨꯝ ꯁꯤꯒꯤ ꯍꯦꯕꯤꯠꯁꯦ ꯑꯃ ꯂꯩꯗꯅ, ꯇꯨꯝꯕꯒꯤ ꯇꯥꯏꯃꯤꯡꯁꯦ 7 to 8 hours ꯑꯣꯏꯔꯛꯇꯕꯁꯦ ꯋꯦꯠ ꯌꯦꯟꯗ ꯍꯥꯏꯗꯤ ꯌꯥꯝꯅ ꯃꯇꯦꯡ ꯄꯥꯡꯉꯦꯕꯀꯣ, ꯑꯗꯨ ꯏꯁꯥꯗ ꯁ꯭ꯇ꯭ꯔꯦꯁ ꯂꯩꯕ, ꯍꯧꯖꯤꯛꯇꯤ ꯁ꯭ꯇ꯭ꯔꯦꯁ ꯂꯩꯇꯕ ꯀꯅꯥꯝ ꯂꯩꯇ꯭ꯔꯦ, ꯁ꯭ꯇ꯭ꯔꯦꯁꯁꯤꯁꯨ ꯋꯦꯠ ꯌꯦꯟꯗ ꯌꯥꯝꯅ ꯃꯇꯦꯡ ꯄꯥꯡꯉꯦ, ꯁ꯭ꯇ꯭ꯔꯦꯁ ꯏꯇꯤꯡ, ꯁ꯭ꯇ꯭ꯔꯦꯁ ꯂꯩꯔꯕꯅꯤꯅ ꯑꯩꯈꯣꯏꯅ ꯁ꯭ꯅꯦꯛꯁꯦ ꯍꯥꯏꯗꯤ ꯍꯦꯜꯗꯤ ꯅꯠꯇꯕ ꯑꯜꯍꯦꯜꯗꯤ ꯌꯥꯝ ꯆꯥꯅꯤꯡꯉꯛꯄ, ꯁ꯭ꯀ꯭ꯔꯤꯟ ꯇꯥꯏꯝꯅ ꯍꯦꯜꯂꯛꯄ, ꯐꯣꯟꯒꯨꯝꯕ ꯌꯦꯡꯕ, ꯑꯩꯈꯣꯏꯅ ꯍꯧꯖꯤꯛꯇꯤ ꯑꯉꯥꯡꯁꯤꯡꯁꯨ ꯉꯥꯏꯔꯦ, ꯆꯥꯛ ꯑꯃ ꯄꯤꯖꯕꯗ ꯐꯣꯟ ꯑꯃ ꯌꯦꯡꯉꯒ ꯑꯗꯨꯝ ꯆꯥꯕ ꯍꯦꯕꯤꯠꯁꯦ ꯁꯨꯝ ꯄꯤꯛꯏꯉꯩꯗꯒꯤ ꯂꯩꯔꯛꯄꯅꯤ, ꯑꯗꯨꯝ ꯆꯥꯎꯔꯕꯨ ꯐꯣꯟ ꯑꯃ ꯌꯦꯡꯒꯦꯔ ꯑꯩꯈꯣꯏꯅ ꯁꯤꯃꯥ ꯑꯃ ꯌꯦꯡꯒꯦꯔ ꯄꯣꯀꯣ ꯅꯠꯇ꯭ꯔ ꯀꯩꯅꯣꯝꯗꯤ ꯑꯗꯨꯝ ꯆꯥꯕ ꯍꯦꯕꯤꯠꯁꯦ ꯁꯤꯁꯦ ꯁꯦꯝꯗꯣꯛꯄꯤꯕ, ꯑꯗꯨꯒ ꯏꯁꯥꯁꯦ ꯑꯦꯛꯇꯤꯚ ꯑꯣꯏꯔꯛꯄꯒꯤ ꯆꯥꯡ ꯌꯥꯝꯅ ꯅꯦꯝꯊꯔꯛꯄ, ꯐꯤꯖꯤꯀꯦꯜ ꯑꯦꯛꯇꯤꯚꯤꯇꯤꯁꯇ ꯋꯥꯠꯂꯛꯄ, ꯁꯤꯒꯨꯝꯕ ꯃꯌꯥꯝꯁꯤꯅ ꯑꯣꯏꯌꯦ, ꯑꯗꯨꯒ ꯏꯔꯤꯒꯨꯂꯔ ꯏꯇꯤꯡ ꯍꯦꯕꯤꯠꯁ, ꯑꯩꯈꯣꯏꯒꯤ ꯍꯥꯏꯗꯤ ꯆꯥꯅꯤꯡꯉꯒꯅ ꯄꯪꯆꯥ ꯆꯥꯕ, ꯆꯥꯅꯤꯡꯗ꯭ꯔꯒꯅ ꯇꯣꯛꯊꯣꯛꯄ, ꯅꯣꯡꯃꯒꯤ ꯆꯔꯥ ꯑꯅꯤ ꯂꯩꯕꯁꯤꯗ ꯍꯥꯏꯗꯤ ꯅꯣꯏꯔꯕꯅꯤ ꯑꯃꯨꯛ ꯋꯦꯠ ꯇꯥꯅꯕꯅꯤꯅ ꯆꯥꯕ ꯌꯥꯕ ꯆꯥꯔꯒ ꯁ꯭ꯀꯤꯞ ꯇꯧꯔꯛꯄ, ꯀꯦꯂꯣꯔꯤ ꯏꯟꯇꯦꯛꯁꯦ ꯋꯥꯠꯂꯛꯄ, ꯃꯁꯥꯒꯤ ꯅꯣꯡꯃꯒꯤ ꯐꯪꯐꯝ ꯊꯣꯛꯄ ꯅ꯭ꯌꯨꯇ꯭ꯔꯦꯟꯁꯤꯡꯗꯣ ꯐꯪꯉꯛꯇ꯭ꯔꯕ, ꯁꯤꯒꯨꯝꯕ ꯃꯌꯥꯝꯁꯤꯅ ꯑꯣꯏꯔꯛꯑꯦ
0: ꯑꯗꯨ ꯑꯩꯈꯣꯏꯅ ꯉꯁꯤꯒꯤ ꯊꯧꯔꯝꯁꯤꯒꯤ ꯃꯔꯨꯑꯣꯏꯕꯁꯤ ꯆꯥꯕ ꯑꯃꯗꯤ ꯊꯛꯄꯁꯤꯅ ꯑꯣꯏꯒꯗꯣꯏꯅꯤ, ꯑꯗꯨꯅ ꯍꯥꯏꯔꯤꯕ ꯆꯥꯕ ꯊꯛꯄꯁꯤ ꯆꯦꯛꯁꯤꯟꯅ ꯆꯥꯕ ꯑꯩꯈꯣꯏꯅ ꯆꯥꯒꯗꯧꯔꯤꯕꯁꯤ ꯀꯔꯤꯅꯣ ꯍꯥꯏꯕ ꯃꯨꯟꯅ ꯈꯪꯕꯁꯦ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ꯃꯊꯧ ꯇꯥꯏ,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ꯍꯛꯆꯥꯡ ꯐꯅ ꯊꯝꯒꯦ ꯑꯃꯗꯤ ꯋꯦꯠꯁꯤ ꯑꯗꯨꯝ ꯃꯦꯟꯇꯦꯟ ꯇꯧꯔ ꯊꯝꯒꯦ ꯍꯥꯏꯕ ꯇꯥ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ꯃꯤꯑꯣꯏꯕ ꯑꯣꯏꯅ ꯀꯔꯤ ꯆꯤꯟꯖꯥꯛ ꯆꯥꯒꯅꯤ ꯑꯃꯗꯤ ꯃꯇꯧ ꯀꯔꯝꯅ ꯊꯝꯒꯗꯒꯦ ꯍꯥꯏꯕꯗꯨ ꯁꯨꯝ ꯊꯝꯕꯤꯌꯨ꯫
1: ꯑꯩ ꯁꯝꯂꯛꯄ 24 hours ꯍꯥꯏꯖꯔꯛꯀꯦ, ꯑꯍꯥꯟꯕꯗ ꯏꯁꯤꯡ ꯌꯥꯝ ꯊꯛꯄꯤꯕ, ꯑꯩꯈꯣꯏ ꯏꯁꯤꯡ ꯊꯛꯄꯁꯦ ꯌꯥꯝ ꯀꯥꯎꯋꯦ, ꯁꯝꯃꯔ ꯑꯣꯏꯔꯕꯣ ꯏꯁꯤꯡ ꯊꯛꯄꯁꯦ ꯌꯥꯝ ꯀꯥꯎꯋꯦ, ꯑꯗꯨꯒꯤ ꯃꯍꯨꯠꯇ ꯃꯄꯥꯟꯗꯒꯤ ꯁꯣꯗꯥꯅꯤ ꯈꯪꯗꯦ ꯍꯩ ꯃꯍꯤꯅꯤ ꯈꯪꯗꯦ ꯂꯩꯔꯒ ꯊꯛꯄꯁꯦ, ꯁꯤꯒꯤ ꯍꯦꯕꯤꯠꯁꯦ ꯇꯧꯕꯤꯗꯕ, ꯏꯁꯤꯡ ꯌꯥꯝꯅ ꯊꯛꯄꯤꯕꯀꯣ, ꯏꯁꯤꯡ ꯊꯛꯄꯤꯕꯁꯤꯗ ꯅꯠꯇꯅ ꯑꯩꯈꯣꯏꯅ ꯕ꯭ꯔꯦꯛꯐꯥꯁꯁꯦ

ꯂꯩꯕꯤꯔꯤꯕ ꯃꯔꯨꯞꯁꯤꯡꯒ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ꯖꯒꯦ, ꯁꯣꯏꯗꯅ ꯊꯥꯕꯤꯔꯛꯎ ꯍꯥꯏꯗꯨꯅ ꯊꯥꯕꯤꯔꯛꯄ SMS 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 ꯑꯁꯤ ꯁꯃꯨꯔꯥ ꯂꯥꯠꯄꯝ ꯁꯅꯥꯇꯣꯟ ꯁꯔꯃꯒꯤ ꯈꯣꯟꯖꯦꯜꯗ ꯋꯥꯏꯈꯣꯝ ꯕꯤꯍꯥꯔꯤꯅ ꯁꯩꯔꯦꯡꯕ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ꯒꯨꯗ ꯃꯣꯔꯅꯤꯡ ꯃꯅꯤꯄꯨꯔ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ꯀ ꯇꯥꯃꯤꯟꯅꯁꯤ꯫

ꯎꯠꯂꯧ ꯁꯖꯣꯔꯗꯒꯤ ꯄꯣꯏꯔꯩꯉꯥꯟꯕ, ꯃꯥꯂꯦꯝꯉꯥꯟꯕ, ꯂꯩꯁꯦꯝꯕ, ꯔꯥꯍꯨꯜ ꯑꯃꯗꯤ ꯁꯅꯥꯍꯜ, ꯃꯔꯨꯞꯁꯤꯡ ꯑꯁꯤꯅ ꯇꯥꯕꯤꯅꯤꯡꯗꯨ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ꯅꯤ ꯃꯊꯪꯗ ꯈꯨꯗꯣꯜ ꯇꯝꯖꯒꯗꯣꯔꯤꯕꯁꯤ.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 ꯑꯁꯤꯅ ꯃꯩꯆꯥꯛ ꯍꯥꯏꯔꯤꯕ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ꯂꯇꯥ ꯃꯪꯒꯦꯁꯀꯔ ꯑꯃꯗꯤ ꯂꯥꯏꯁ꯭ꯔꯝ ꯃꯦꯝꯃ ꯑꯅꯤ ꯄꯨꯟꯅ ꯁꯛꯃꯤꯟꯅꯕ, ꯕꯪꯀ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ꯗꯨꯒ ꯑꯍꯩꯕꯝ ꯁ꯭ꯌꯥꯝ ꯁꯤꯡ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ꯏꯁꯩ ꯑꯁꯤ ꯁꯨꯡꯁꯣꯏ ꯁꯣꯏꯗꯅ ꯊꯥꯕꯤꯔꯛꯎ ꯍꯥꯏꯗꯨꯅꯁꯨ ꯃꯈꯥ ꯇꯥꯕ SMS ꯀꯤ ꯋꯥꯔꯣꯜ ꯄꯤꯕꯤꯔꯛꯂꯤ. ꯃꯔꯨꯞꯁꯤꯡꯒꯤ ꯏ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 ꯀꯌꯥ ꯑꯗꯣꯝ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 ꯂꯦꯞꯇꯅ ꯇꯥꯕꯤꯔꯤ ꯂꯦꯞꯇꯅ ꯑꯗꯨꯃꯛ ꯇꯥꯕꯤꯌꯨ ꯍꯧꯖꯤꯛ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ꯐꯤꯜꯝ ꯑꯃꯒꯤ ꯏꯁꯩꯗ ꯃꯤꯔꯥ ꯃꯦꯝꯁꯥ ꯐꯤꯜꯝ ꯑꯁꯤꯒꯤ ꯏꯁꯩ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ꯈꯨꯗꯣꯜ ꯑꯁꯤ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ꯁꯤ ꯔꯥꯖꯨ ꯁꯔꯃꯒꯤ ꯈꯣꯟꯖꯦꯜꯗ ꯁꯨꯔꯦꯁ ꯍꯤꯗꯪ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ꯕꯤꯁꯦ ꯃꯣꯏꯔꯥꯡꯊꯦꯝꯅ ꯁꯩꯔꯥꯡꯕ

ꯐꯤꯜꯝ ꯑꯃꯒꯤ ꯏꯁꯩꯗ ꯃꯤꯔꯥ ꯃꯦꯝꯆꯥ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ꯏꯁꯩꯁꯤꯡ ꯃꯊꯪ ꯃꯊꯪ ꯇꯥꯕꯤꯔꯤ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ꯕ ꯏꯁꯩ ꯑꯁꯤ ꯁꯔꯤꯇꯥ ꯒꯥꯖꯃꯤꯔꯒꯤ ꯈꯣꯟꯖꯦꯜꯅꯤ ꯏꯁꯩ ꯄꯨꯝꯅꯃꯛꯀꯤ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ꯁꯩꯔꯥꯡꯕ ꯃꯊꯪꯁꯤꯅ ꯕꯤꯁꯦ ꯃꯣꯏꯔꯥꯡꯊꯦꯝ ꯑꯃꯗꯤ ꯁꯨꯔꯦꯁ ꯁꯤꯗꯪ

0: ꯑꯗꯨ ꯑꯣꯏꯔꯁꯨꯅꯦ, ꯉꯁꯤꯗꯤ ꯅꯪ ꯌꯥꯎꯅꯤ ꯍꯥꯏꯕꯗꯨꯗꯅꯦ ꯆꯠꯂꯨ ꯍꯥꯏꯔꯛꯄꯩ ꯋꯥꯅꯤ.
1: ꯑꯗꯨ ꯑꯣꯏꯔꯗꯤ ꯂꯥꯎꯅ ꯀꯧꯔꯁꯨ ꯌꯥꯔꯦꯗꯅ ꯀꯩꯅꯣ. ꯑꯦ ꯑꯩꯀꯣ, ꯑꯗꯨꯗ ꯉꯥꯛꯇꯪ ꯂꯦꯞꯄꯝꯃꯣ, ꯏꯟꯁꯦ ꯃꯅꯨꯡꯗꯪꯗ ꯊꯝꯃꯨꯈꯤꯒꯦ.
0: ꯑꯦ, ꯇꯨꯔꯦꯟꯗ ꯏꯟ ꯑꯃꯨꯛ ꯍꯜꯂꯨꯔꯤꯕꯣꯔꯦ?
1: ꯑꯁ, ꯏꯟ ꯍꯨꯟꯕꯁꯨ ꯂꯣꯏꯔꯦꯕ, ꯐꯥꯔꯛꯄ ꯉꯥꯁꯤꯡꯗꯨꯁꯨꯅꯦ ꯂꯣꯏꯅ ꯌꯣꯟꯊꯣꯛꯑꯝꯃꯦ.
0: ꯍꯣꯏꯅꯦ, ꯅꯪ ꯃꯉꯥꯏꯔꯦꯅꯦ ꯃꯔꯝꯃꯣꯛꯄ ꯍꯩꯁꯤꯡꯕ.
1: ꯅꯪꯁꯨ ꯃꯔꯝꯃꯣ ꯏꯗꯨꯗꯤ ꯂꯝꯗꯝꯁꯤꯒꯤ ꯃꯤꯁꯤꯡꯁꯤꯅ ꯃꯔꯝꯃꯣꯛꯄꯤ ꯁꯤꯂꯝ ꯈꯪꯕꯤ ꯕꯥꯕꯨꯅꯤꯅ ꯍꯥꯏꯅꯔꯤꯁꯤꯗꯤ. ꯑꯗꯣ ꯕꯥꯕꯨꯅꯤ, ꯑꯩꯗꯤ ꯉꯔꯥꯡ ꯑꯍꯤꯡꯁꯦ ꯇꯨꯝꯕ ꯌꯥꯗꯗꯅ ꯑꯗꯨꯝ ꯂꯩ, ꯇꯨꯝꯕ ꯌꯥꯗꯅ ꯑꯗꯨꯝ ꯂꯩꯌꯦꯕ. ꯅꯪꯅ ꯇꯨꯔꯦꯜ ꯆꯠꯀꯦꯅ ꯍꯥꯏꯕꯗꯨꯁꯨꯅꯦ ꯑꯩ ꯑꯗꯨꯝ ꯅꯤꯡꯁꯤꯡꯕ ꯅꯨꯡꯗꯥꯡꯗꯨꯗ, ꯑꯗꯩ ꯁꯥꯃꯟꯗꯅ ꯇꯨꯝꯕ ꯌꯥꯗꯗꯅꯅꯦ ꯑꯩ ꯏꯟꯗꯨ ꯄꯨꯔꯒ ꯇꯨꯔꯦꯟꯗ ꯑꯗꯨꯝ ꯆꯠꯂꯦ.
0: ꯑꯗꯨꯕꯨꯗꯤꯅꯦ ꯑꯩꯁꯨ ꯇꯨꯔꯦꯟꯗ ꯆꯠꯀꯅꯤ ꯍꯥꯏꯕꯒꯤ ꯋꯥꯈꯟꯗꯅꯦ ꯉꯟꯇꯥꯅ ꯍꯧꯒꯠꯂꯦ. ꯏꯃꯨꯡ ꯃꯥꯡꯒꯣꯟ ꯂꯣꯏꯅ ꯋꯥꯏꯇꯩ ꯊꯣꯛꯏ, ꯑꯗꯒꯤ ꯆꯥꯏꯊꯔꯒꯅꯦ ꯂꯥꯏꯒꯤ ꯗꯨꯞ ꯊꯥꯎꯃꯩ ꯀꯠꯄꯁꯨ ꯑꯗꯨꯝ ꯂꯣꯏꯁꯜꯂꯦ.
1: ꯌꯦꯡꯉꯣ ꯕꯥꯕꯨꯅꯤ, ꯉꯁꯤꯗꯤ ꯕꯔꯥꯛ ꯇꯣꯔꯕꯥꯟꯁꯦ ꯑꯣꯟꯊꯣꯛꯅ ꯐꯖꯗ꯭ꯔꯥ?
0: ꯌꯥꯝ ꯐꯖꯩ.
1: ꯂꯩꯉꯣꯏ ꯃꯊꯛ ꯑꯁꯤꯗ ꯅꯪꯒꯤ ꯑꯩꯒꯤ ꯈꯣꯡꯒꯨꯜꯁꯦ ꯐꯖꯅ ꯇꯥꯔꯦ. ꯑꯗꯨꯕꯨ ꯈꯣꯡꯒꯨꯜꯁꯤꯡ ꯑꯁꯤꯗꯤ ꯃꯇꯝ ꯁꯥꯡꯅ ꯀꯨꯏꯅ ꯂꯩꯔꯔꯣꯏ, ꯅꯨꯡꯁꯤꯠ ꯁꯤꯜꯂꯛꯄꯗꯗꯤ ꯂꯣꯏꯅ ꯀꯨꯞꯁꯤꯟꯈ꯭ꯔꯅꯤꯀꯣ.
0: ꯑꯗꯣ ꯑꯩ ꯋꯥ ꯑꯃ ꯍꯥꯏꯒꯦꯅꯦ.
1: ꯀꯩꯅꯣ?
0: ꯍꯣꯔꯦꯟꯅꯦ ꯅꯪꯒꯤ ꯍꯧꯅꯕꯤ ꯇꯨꯔꯦꯟꯗ ꯆꯣꯡꯊꯈ꯭ꯔꯒ ꯀꯨꯏꯅ ꯀꯨꯏꯅ ꯏꯔꯨꯞꯄꯗꯣ ꯑꯗꯨ ꯇꯧꯅꯨꯀꯣ, ꯑꯩ ꯌꯥꯝ ꯄꯥꯈꯠꯂꯦ.
1: ꯄꯪꯕꯤ, ꯑꯗꯨꯅꯤꯅꯦ ꯏꯔꯨꯞꯄꯥꯏꯅ ꯍꯥꯏꯔꯤꯁꯦ. ꯅꯪꯅ ꯏꯔꯣꯏꯌꯨ, ꯑꯩꯅ ꯏꯔꯨꯞꯀꯦ.
0: ꯉꯥꯏꯈꯣꯕ, ꯅꯪꯅ ꯏꯔꯨꯞꯈ꯭ꯔꯒ ꯐꯥꯎꯒꯠꯂꯛꯇꯕꯗꯣ ꯑꯁ ꯑꯩ ꯌꯥꯝ ꯀꯤꯖꯖꯥꯅꯤꯡꯉꯣ.
1: ꯀꯔꯤꯝꯇ ꯇꯧꯔꯣꯏ, ꯅꯨꯡꯁꯥ ꯊꯤꯔꯨꯅꯣ ꯍꯥꯕ ꯀꯣ. ꯑꯩ
0: ꯇꯣ ꯇꯣ ꯇꯣ ꯑꯩꯅ ꯍꯥꯏꯅ ꯍꯥꯏꯅ ꯑꯃꯨꯛ ꯐꯥꯎꯒꯠꯂꯛꯇ꯭ꯔꯦꯕ. ꯑꯁ, ꯆꯥꯎꯈ꯭ꯔꯕ ꯇꯨꯔꯦꯟꯁꯤꯒꯤ ꯃꯅꯨꯡꯗ ꯀꯔꯤ ꯂꯩꯔꯝꯒꯅꯤ ꯁꯨ ꯈꯪꯗꯕ. ꯑꯁ, ꯀꯃꯥꯏ ꯇꯧꯅꯤꯁꯤꯗꯤ ꯁꯨꯝ ꯐꯥꯎꯒꯠꯂꯛꯇꯦꯃꯤ. ꯃꯍꯃꯠ, ꯃꯍꯃꯠ!
1: ꯑꯩ ꯕꯥꯕꯨꯅꯤ, ꯌꯦꯡꯉꯣ ꯇꯣ, ꯂꯥꯏ ꯊꯔꯣꯏ ꯐꯖꯗ꯭ꯔꯥ? ꯇꯣ ꯁꯦ
0: ꯂꯥꯏ ꯊꯔꯣꯏ ꯀꯥꯏꯅ ꯅꯪꯅ ꯑꯗꯨꯃꯥꯏꯅ ꯏꯔꯨꯞꯀꯗꯕ ꯂꯩꯔꯗꯤꯅꯦ ꯑꯩ ꯆꯠꯈ꯭ꯔꯒꯦ. ꯑꯩ ꯃꯇꯨꯡ ꯃꯅꯥꯎ ꯑꯃꯨꯛ ꯍꯟꯅ ꯅꯪꯒ ꯁꯨꯡꯆꯠ ꯆꯠꯃꯤꯟꯅꯔꯣꯏ ꯍꯥꯏꯁꯤꯅꯦ.
1: ꯍꯩ, ꯏꯔꯨꯞꯄ ꯍꯥꯏꯁꯤꯗꯤ ꯁꯨꯃꯥꯏꯅ ꯇꯧꯕ ꯉꯥꯛꯇꯅꯤꯅꯦ. ꯀꯩꯅꯣ, ꯑꯩ ꯁꯤꯕꯁꯤꯅꯇ ꯅꯪꯅ ꯀꯞꯄꯤꯗꯨꯕꯨ ꯀꯔꯤꯒꯤꯅꯤ?
0: ꯁꯨꯛ ꯆꯥꯎꯈ꯭ꯔꯕ ꯁꯨꯛ ꯄꯥꯛꯈ꯭ꯔꯕ ꯇꯨꯔꯦꯟꯁꯤꯗ ꯅꯪꯅ ꯁꯨꯝ ꯐꯥꯎꯒꯠꯂꯛꯇꯕꯗꯣ ꯑꯩ ꯌꯥꯝ ꯀꯞꯅꯤꯡꯈ꯭ꯔꯕ.
1: ꯑꯣ ꯐꯔꯦꯁꯦ, ꯅꯪꯅ ꯌꯥꯗ꯭ꯔꯗꯤꯅꯦ ꯑꯩ ꯏꯔꯨꯞꯄꯁꯦ ꯇꯣꯛꯑꯒꯦ, ꯑꯗꯨ ꯅꯪꯅ ꯌꯥꯗ꯭ꯔꯗꯤ.
0: ꯐꯔꯦ, ꯂꯥꯛꯑꯣ ꯀꯥꯈꯠꯂꯁꯤ. ꯁꯦ, ꯅꯈꯣꯗꯣ ꯄꯤꯔꯛꯑꯣ.
1: ꯁꯦ,
0: ꯑꯩ ꯆꯤꯡꯈꯠꯀꯦ, ꯀꯥꯈꯠꯂꯁꯤꯕ. ꯁꯦ,
1: ꯍꯩ ꯍꯩ ꯃꯥ ꯍꯩ ꯍꯩ ꯕꯥꯕꯨꯅꯤ, ꯑꯩ ꯋꯥꯝꯇ ꯍꯥꯏꯒꯦ.
0: ꯍꯥꯏꯌꯨ, ꯀꯩꯅꯣ?
1: ꯅꯪꯕꯨ ꯑꯩꯉꯣꯟꯗ ꯁꯣꯛꯄ ꯌꯥꯗꯦꯅ ꯍꯥꯏꯗꯥꯏꯅꯦ?
0: ꯌꯥꯗꯦ, ꯆꯨꯝꯃꯦ. ꯑꯗꯣ ꯉꯁꯤꯗꯤ ꯁꯣꯛꯈ꯭ꯔꯦꯗꯅ, ꯑꯗꯨꯅ ꯍꯧꯖꯤꯛꯇꯤ ꯑꯩ ꯏꯁꯤꯡꯗ ꯂꯨꯞꯄꯨꯔꯅꯤ.
1: ꯅꯪꯅꯕꯨ ꯂꯨꯞꯄꯗꯤ ꯑꯩꯁꯨ ꯂꯨꯞꯀꯅꯤ. ꯑꯗꯣ ꯏꯃꯥꯅꯤꯅ ꯄꯨꯟꯅ ꯂꯨꯞꯇꯣꯏꯁꯤ ꯇꯨꯔꯦꯜꯗꯤ ꯑꯃꯠꯇꯅꯤ, ꯑꯗꯨꯗꯤ ꯀꯃꯥꯏꯅ ꯇꯧꯕ?
0: ꯑꯗꯨꯕꯨꯗꯤ ꯇꯨꯔꯦꯟꯗꯤ ꯇꯨꯔꯦꯟꯅꯤꯗꯅ, ꯃꯥꯗꯤ ꯄꯨꯝꯅꯃꯛꯀꯤꯅꯤ, ꯑꯁꯦꯡ ꯑꯃꯈꯥꯏꯗꯤ ꯃꯥꯒꯤꯗꯤ ꯂꯦꯞꯇꯅ ꯑꯁꯨꯝ ꯆꯦꯟꯊꯖꯈꯤꯕ ꯈꯛꯇꯅꯤ. ꯌꯥꯔꯦ ꯌꯥꯔꯦ, ꯇꯣꯛꯑꯁꯤ. ꯑꯩꯈꯣꯏ ꯑꯅꯤ ꯑꯃꯨꯛ ꯍꯟꯅ ꯃꯈꯥ ꯉꯥꯡꯅꯔꯨꯒꯨꯝꯁꯤ, ꯀꯥꯔꯁꯤ, ꯌꯨꯝꯗ ꯆꯠꯂꯁꯤ.
1: ꯍꯣꯏ ꯍꯣꯏ, ꯀꯥꯔꯁꯤ. ꯑꯗꯣ ꯑꯩ ꯅꯉꯣꯟꯗ ꯄꯥꯎ ꯑꯃ ꯇꯝꯒꯦꯅ ꯇꯧꯅꯤ.
0: ꯀꯔꯤ ꯄꯥꯎꯅꯣ?
1: ꯀꯩꯅꯣꯅꯦ, ꯑꯩꯁꯦ ꯏꯄꯥꯅ ꯍꯣꯖꯥꯏꯗ ꯆꯠꯂꯨꯁꯦꯅ ꯍꯥꯏ.
0: ꯑꯦ, ꯀꯩꯒꯤꯅꯣ?
1: ꯕꯥꯕꯨꯅꯦ, ꯏꯗꯨꯜ ꯖꯨꯍꯥ ꯂꯥꯛꯇ꯭ꯔꯤꯉꯩꯗ ꯍꯣꯖꯥꯏ ꯅꯤꯡꯉꯣꯜ ꯑꯃ ꯑꯩꯒ ꯀꯩꯅꯣꯅꯦ ꯂꯨꯍꯣꯡꯕꯒ꿤 ꯍꯥꯏꯅꯔꯦꯅ
0: ꯍꯥꯏ. ꯅꯪꯕꯣ?
1: ꯍꯣꯏ,
0: ꯅꯪꯕꯣ ꯂꯨꯍꯣꯡꯕ? ꯌꯥꯝ ꯉꯛꯏ
1: ꯕꯥꯕꯨꯅꯤ, ꯑꯩꯁꯨ ꯉꯛꯏ. ꯑꯕꯥꯅ ꯀꯩꯊꯦꯜꯗ ꯄꯣꯠ ꯌꯣꯟꯕ ꯆꯠꯄꯗ ꯋꯥꯁꯤ ꯂꯣꯏꯁꯤꯟꯅꯔꯛꯄꯅꯦꯅ ꯍꯥꯏ.
0: ꯑꯗꯨꯕꯨ ꯍꯦꯛ ꯇꯧꯕ ꯌꯥꯕ ꯋꯥꯔꯅꯤ. ꯅꯪꯒꯤ ꯋꯥꯁꯤ ꯇꯥꯕꯗ ꯑꯩꯉꯣꯟꯗ ꯑꯀꯤꯕ ꯇꯨꯖꯨꯡꯕ ꯐꯥꯎꯏ.
1: ꯃꯁꯤꯗ ꯑꯩꯅ ꯀꯔꯤ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ꯕꯒꯦ? ꯅꯪꯅ ꯈꯪꯉꯗꯤ ꯑꯩꯉꯣꯟꯗ ꯇꯥꯛꯄꯤꯌꯨ ꯕꯥꯕꯨꯅꯤ. ꯑꯩ ꯀꯔꯤ ꯍꯥꯏꯗꯣꯏꯅꯣꯕ?
0: ꯑꯩ ꯈꯪꯗꯦ, ꯑꯩ ꯀꯩꯁꯨ ꯇꯥꯛꯅꯤꯡꯉꯥꯏ

0: ꯈꯔ ꯂꯩꯔꯒ ꯑꯩꯒꯤ ꯏꯄꯥ ꯂꯩꯈꯤꯗ꯭ꯔꯦ ꯃꯍꯥꯛꯀꯤ ꯕꯕꯥꯁꯨ ꯇꯨꯡ ꯊꯃꯥꯡꯊꯕ ꯑꯣꯏꯅ ꯑꯗꯨꯝ ꯂꯩꯈꯤꯗ꯭ꯔꯦ ꯃꯃꯟꯅ ꯑꯩꯈꯣꯏꯒꯤ ꯂꯧ ꯁꯨ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ꯈꯣꯜ ꯑꯁꯤꯁꯨ ꯉꯁꯤ ꯐꯥꯎꯕ ꯌꯦꯡꯁꯤꯟꯕꯤꯔꯤꯕꯅꯤ ꯈꯪꯗꯦꯗ ꯃꯍꯥꯛ ꯌꯥꯎꯗ꯭ꯔꯕꯗꯤ ꯑꯩꯒꯤ ꯌꯨꯝ ꯑꯁꯦ ꯄꯨꯕꯕꯨ ꯋꯥꯒꯅꯤ ꯈꯜꯂꯤ
1: ꯏꯅꯦ ꯑꯩꯅ ꯉꯣꯟꯗ ꯋꯥ ꯈꯔ ꯍꯪꯅꯤꯡꯉꯤ
0: ꯍꯥ ꯀꯔꯤ ꯋꯥꯅꯣ
1: ꯋꯥꯐꯝ ꯑꯁꯦ ꯌꯥꯝꯅ ꯂꯨꯕ ꯋꯥꯁꯨ ꯅꯠꯇꯦ ꯑꯗꯨꯒ ꯌꯥꯝꯅ ꯂꯥꯏꯅ ꯂꯧꯕ ꯌꯥꯕ ꯋꯥꯁꯨ ꯅꯠꯇꯦ ꯑꯩꯗꯤ ꯏꯅꯦꯒꯤ ꯃꯔꯝꯗꯁꯨ ꯌꯥꯝꯅ ꯀꯥ ꯍꯦꯟꯅ ꯈꯪꯕꯁꯨ ꯅꯠꯇꯦ ꯑꯩꯍꯥꯛ ꯏꯁꯥꯃꯛꯀꯤꯗꯤ ꯏꯁꯥ ꯆꯥꯎꯔꯦ ꯏꯁꯥ ꯅꯨꯄꯤ ꯑꯃꯒ ꯅꯨꯄꯥ ꯑꯃꯒ ꯂꯩ ꯏꯅꯦꯒꯤ ꯃꯔꯝꯗꯁꯨ ꯈꯪꯅꯤꯡꯉꯤ
0: ꯌꯥꯝꯅ ꯐꯔꯦꯅꯦ ꯅꯪꯒꯤꯗꯤ ꯅꯆꯥ ꯆꯥꯎꯔꯕꯅꯤꯅ ꯊꯥꯗꯣꯛꯄꯁꯨ ꯌꯥꯔꯦ
1: ꯏꯅꯦ
0: ꯑꯩꯗꯤ ꯌꯨꯝ ꯄꯥꯟꯗꯦ ꯂꯩꯁꯥꯕꯤꯅꯤ ꯄꯥꯟꯁꯨ ꯄꯥꯜꯂꯔꯣꯏ ꯏꯪꯈꯣꯜ ꯁꯪꯕꯤ ꯑꯣꯏꯅ ꯁꯨꯝ ꯂꯩꯔꯅꯤ ꯌꯨꯝꯁꯤꯗ ꯅꯤꯡꯉꯣꯜ ꯏꯊꯟꯇꯅꯤ ꯑꯗꯨ ꯑꯣꯏꯔꯁꯨ ꯑꯩꯒꯤ ꯏꯃꯥꯗꯣ ꯆꯤꯡꯃꯤ ꯅꯤꯡꯉꯣꯜꯅꯤ ꯑꯇꯣꯟꯕ ꯖꯥꯠꯅꯤ ꯍꯥꯏꯗꯅ ꯏꯄꯥꯅꯨꯃꯥꯕꯨ ꯌꯨꯝꯁꯤꯗ ꯄꯨꯁꯤꯟꯕ ꯉꯝꯈꯤꯗꯦ ꯑꯩꯅ ꯆꯍꯤ ꯑꯍꯨꯝ ꯁꯨꯔꯛꯄꯗ ꯏꯄꯥꯅ ꯑꯩꯕꯨ ꯄꯣꯗꯅ ꯌꯨꯝꯁꯤꯗ ꯄꯨꯕꯤꯔꯛꯈꯤꯕꯅꯤ ꯏꯄꯥꯅ ꯑꯩꯕꯨ ꯌꯥꯝ ꯂꯣꯟ ꯇꯧꯏ ꯑꯩꯒꯤꯗꯃꯛ ꯂꯧ ꯏꯪꯈꯣꯜ ꯄꯤꯕꯤ ꯑꯩꯕꯨ ꯊꯥꯖꯅꯕ ꯀꯟꯅꯁꯨ ꯍꯣꯠꯅꯔꯝꯃꯤ ꯑꯩꯅꯗꯤ ꯁꯨꯛꯌꯥ ꯌꯥꯈꯤꯗꯦ ꯑꯩꯒꯤ ꯄꯨꯟꯁꯤꯗ ꯅꯨꯄꯥ ꯑꯃꯠꯇ ꯈꯪꯅꯈꯤꯕꯁꯨ ꯂꯩꯇꯦ ꯑꯗꯣ ꯇꯉꯥꯏ ꯐꯗꯅ ꯃꯍꯃꯠꯀꯗꯤ ꯋꯥꯔꯤ ꯀꯌꯥ ꯁꯥꯟꯅꯩ ꯑꯩꯅ ꯍꯤꯡꯂꯤꯕ ꯄꯨꯟꯁꯤ ꯑꯁꯤꯗ ꯃꯍꯃꯠꯀꯤ ꯆꯥꯎꯔꯕ ꯃꯇꯦꯡꯗꯤ ꯑꯗꯨꯝ ꯌꯥꯎꯔꯤ ꯆꯥꯔꯁꯤ ꯃꯔꯨ ꯍꯨꯟꯗꯣꯛꯁꯤ ꯃꯇꯣꯡ ꯍꯥꯏꯕꯗꯣ ꯑꯩꯉꯣꯟꯗ ꯍꯦꯛ ꯊꯣꯛꯂꯦ ꯃꯥꯒ ꯑꯩꯒꯁꯦ ꯖꯥꯇꯤ ꯅꯠꯇꯦ ꯑꯗꯨꯕꯨ ꯏꯄꯥ ꯃꯄꯥ ꯂꯩꯔꯤꯉꯩꯒꯤ ꯅꯨꯡꯁꯤꯅꯕ ꯃꯔꯤꯗꯨꯗꯤ ꯑꯗꯨꯃꯛ ꯂꯩꯔꯤ ꯍꯧꯖꯤꯛꯁꯨ
1: ꯏꯅꯦ ꯏꯅꯦꯒꯤ ꯑꯋꯥꯕꯗꯣ ꯑꯩ ꯆꯞ ꯆꯥꯅ ꯈꯪꯉꯤ ꯃꯩꯁꯥ ꯂꯥꯡꯂꯕ ꯎꯔꯨꯝ ꯐꯪꯗ꯭ꯔꯕ ꯅꯨꯄꯤ ꯑꯣꯏꯕꯒꯤ ꯑꯋꯥꯕ ꯑꯩꯅ ꯀꯔꯤ ꯈꯪꯗꯅꯤ ꯑꯗꯨꯕꯨ ꯏꯅꯦ ꯅꯍꯥꯛꯀꯤ ꯅꯔꯥꯏꯕꯨ ꯌꯥꯝꯅ ꯐꯩ ꯄꯨꯛꯆꯦꯜ ꯆꯥꯎꯔꯕ ꯎꯄꯥꯜ ꯑꯃꯒꯤ ꯃꯔꯝꯗ ꯅꯍꯥꯛ ꯍꯤꯡꯂꯤ ꯍꯥꯏꯕ ꯑꯩ ꯈꯪꯂꯦ ꯃꯐꯝꯅ ꯃꯇꯝꯅ ꯌꯥꯗꯕꯒꯤ ꯆꯠꯅꯕꯒꯉꯤ ꯄꯜ ꯑꯗꯨꯕꯨꯗꯤ ꯑꯗꯨꯝ ꯂꯩꯔꯁꯅꯨ ꯃꯥꯂꯦꯝ ꯑꯁꯤꯗ ꯂꯩꯔꯤꯕ ꯃꯤ ꯈꯨꯗꯤꯡꯃꯛ ꯋꯥꯏ ꯑꯁꯧꯕꯅ ꯆꯥꯎꯅ ꯋꯥꯏ ꯃꯁꯥꯅ ꯄꯤꯛꯅ ꯋꯥꯏ ꯅꯨꯡꯇꯤ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ꯑꯋꯥꯕꯒꯤ ꯂꯪꯂꯥ ꯑꯃꯃꯝ ꯐꯦꯜꯂꯤꯕ ꯄꯨꯟꯁꯤ ꯉꯥꯛꯇꯅꯤ ꯏꯅꯦ
0: ꯆꯨꯝꯃꯤ ꯅꯪꯅ ꯍꯥꯏꯕ ꯈꯨꯗꯤꯡꯃꯛ ꯆꯨꯝꯃꯤ ꯅꯈꯣꯏꯗꯤ ꯂꯥꯏꯔꯤꯛ ꯍꯩꯍꯧꯕꯅꯤꯅ ꯀꯌꯥꯗ ꯐꯈ꯭ꯔꯕ ꯑꯩꯗꯤ ꯂꯥꯏꯔꯤꯛ ꯇꯝꯃꯛꯇꯦ ꯏꯄꯥꯅꯩꯕꯨ ꯂꯥꯏꯔꯤꯛ ꯇꯝꯍꯟꯗꯦ ꯅꯨꯄꯤꯅ ꯂꯥꯏꯔꯤꯛ ꯇꯝꯕ ꯌꯥꯗꯦ ꯍꯥꯏꯗꯅ ꯑꯩꯒꯤ ꯑꯋꯥꯠꯄ ꯑꯄꯥꯝꯕ ꯈꯨꯗꯤꯡꯃꯛ ꯃꯍꯥꯛꯅ ꯄꯤꯒꯅꯤ ꯍꯥꯏ ꯄꯤꯁꯨ ꯄꯤꯔꯝꯃꯤ ꯂꯧ ꯀꯌꯥꯁꯨꯅꯤ ꯏꯪꯈꯣꯜꯁꯨꯅꯤ ꯑꯗꯨ ꯑꯣꯏꯔꯕꯁꯨ ꯂꯥꯏꯔꯤꯛ ꯇꯝꯃꯛꯇꯕꯒꯤ ꯑꯋꯥꯕ ꯑꯗꯨꯗꯤ ꯉꯁꯤꯁꯨ ꯐꯥꯎꯔꯤ
1: ꯏꯅꯦ
0: ꯃꯍꯥꯛꯇꯤ ꯂꯥꯏꯔꯤꯛ ꯍꯩ ꯃꯍꯥꯛ ꯂꯈꯤꯄꯨꯔꯗ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ꯂꯥꯏꯔꯤꯛ ꯇꯝꯕ ꯆꯠꯂꯝꯕꯅꯤ
1: ꯅꯣꯡꯃꯗꯤ ꯏꯅꯦꯁꯨ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ꯗ ꯄꯨꯒꯅꯤ ꯃꯅꯤꯄꯨꯔꯒꯤ ꯅꯨꯄꯤꯒꯤ ꯐꯤꯕꯝ ꯌꯦꯡꯍꯟꯒꯅꯤ ꯏꯃꯥ ꯀꯩꯊꯦꯜ ꯌꯦꯡꯍꯟꯒꯅꯤ ꯃꯩꯇꯩ ꯅꯨꯄꯤꯒꯤ ꯊꯧꯅꯥ ꯂꯤꯡꯖꯦꯟꯗꯣ ꯎꯍꯟꯒꯅꯤ ꯏꯅꯦ
0: ꯑ�ꯁꯨ ꯆꯠꯅꯤꯡꯉꯤꯕꯅꯤꯅꯦ ꯅꯪꯅ ꯄꯨꯕꯤꯔ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ꯅꯤ
2: ꯕꯥꯕꯨꯅꯤ
0: ꯍꯥꯏꯃꯥ
2: ꯕꯥꯕꯨꯅꯤ
0: ꯃꯍꯥꯃꯁꯤ ꯑꯃꯨꯛ ꯂꯥꯛꯏ
1: ꯑꯗꯨꯗꯤ ꯏꯅꯦ ꯑꯩ ꯆꯪꯂꯒꯦ
0: ꯆꯪꯉꯣ ꯆꯪꯉꯣ
3: ꯍꯩ
0: ꯅꯪꯅ ꯉꯁꯤ ꯑꯆꯪꯕ ꯃꯇꯨꯡ ꯐꯥꯎꯕ ꯂꯥꯛꯇꯕꯁꯤꯗ ꯀꯔꯤ ꯇꯧꯈ꯭ꯔꯕꯅꯣ ꯈꯟꯗꯅ ꯑꯩ ꯂꯩꯔꯝꯃꯤꯅꯤ
3: ꯀꯔꯤꯅꯣ ꯕꯥꯕꯨꯅꯤ ꯅꯪ ꯀꯥꯎꯔꯕ ꯅꯪꯕꯣ ꯉꯁꯥꯏ ꯂꯂꯣꯟꯕꯁꯤꯡꯗ ꯄꯤꯈꯤꯕ ꯌꯨꯕꯤꯁꯤꯡ ꯑꯗꯨꯒꯤ ꯁꯦꯜ ꯂꯧꯁꯤ ꯂꯨꯕꯅꯤ ꯀꯩꯅꯣ ꯑꯩ ꯂꯈꯤꯄꯨꯔ ꯌꯧꯔꯨꯔꯦ ꯁꯦ ꯁꯤ ꯂꯧꯁꯤꯜꯂꯨꯁꯦ
0: ꯍꯩꯃꯥ ꯑꯩꯗꯤ ꯀꯥꯎꯕ ꯀꯥꯎꯔꯨꯔꯦꯗꯅ ꯑꯩꯗꯤ ꯅꯪꯅ ꯕꯔꯥꯛ ꯇꯨꯔꯦꯟꯗ ꯉꯥ ꯐꯥꯕ ꯆꯠꯈ꯭ꯔꯃꯥꯜꯂꯤ ꯍꯥꯏꯅ ꯈꯜꯂꯨꯕ ꯋꯥꯅꯤ
3: ꯑꯩ ꯉꯥ ꯐꯥꯕ ꯆꯠꯂꯝꯃꯅꯤ ꯅꯣꯡꯂꯩ ꯅꯨꯡꯁꯤꯠ ꯃꯔꯛꯇ ꯑꯩꯒꯤ ꯍꯤ ꯀꯥꯏꯔꯝꯃꯅꯤ ꯁꯤ ꯅꯠꯇ꯭ꯔꯣ ꯅꯪ ꯈꯜꯂꯤꯁꯦ
0: ꯑꯗꯨꯗꯤ ꯅꯪꯒꯤ ꯁꯪꯕꯣꯏꯗ ꯆꯪꯉꯣ ꯑꯩ ꯆꯥꯛ ꯄꯨꯔꯛꯑꯒꯦꯀꯣ
3: ꯑꯣ ꯐꯔꯦ ꯐꯔꯦ ꯑꯩ ꯆꯪꯉꯒꯦ
0: ꯆꯪꯉꯣ

0: ꯌꯨꯝ ꯑꯁꯤꯗ ꯇꯣꯏꯅ ꯇꯣꯏꯅ ꯂꯥꯛꯑꯦ
1: ꯔꯟꯖꯤꯠ
0: ꯃꯇꯥꯡ ꯁꯥꯕꯗ ꯑꯩꯁꯨ ꯚꯣꯠ ꯂꯦꯞꯀꯦ ꯈꯜꯂꯤꯌꯦ
1: ꯑꯗꯨꯗꯤ ꯌꯥꯝꯅ ꯐꯕ ꯋꯥꯅꯤꯅꯦ ꯃꯔꯨ
0: ꯑꯗꯣ ꯃꯊꯪꯒꯤ ꯆꯍꯤꯗꯗꯤ ꯅꯨꯄꯤ ꯃꯆꯥꯁꯤꯡꯒꯤ ꯁ꯭ꯀꯨꯜ ꯑꯃꯇꯪꯗꯤ ꯁꯥꯒꯦꯗꯅ ꯑꯩ ꯌꯥꯝ ꯀꯟꯅ ꯈꯜꯂꯤ ꯃꯔꯨ ꯅꯨꯄꯤ ꯈꯨꯗꯤꯡꯃꯛ ꯃꯃꯥ ꯑꯣꯏꯔꯛꯀꯅꯤ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ꯁꯤꯗ ꯂꯥꯏꯔꯤꯛ ꯍꯩꯇꯕꯤ ꯃꯃꯥꯅ ꯃꯆꯥꯕꯨ ꯀꯔꯝꯅ ꯃꯤ ꯑꯣꯏꯅꯕ ꯁꯦꯝꯒꯅꯤ ꯑꯣꯖꯥ ꯆꯥꯝꯃꯗꯒꯤ ꯃꯃꯥ ꯑꯃꯅ ꯍꯦꯜꯂꯤ ꯍꯥꯏꯅꯔꯤꯕꯅꯤ ꯃꯆꯥꯁꯤꯡꯒꯤꯗꯃꯛꯇ ꯃꯃꯥꯁꯤꯡ ꯑꯁꯤ ꯂꯥꯏꯔꯤꯛ ꯁꯣꯏꯗꯅ ꯍꯦꯟꯕ ꯇꯥꯕꯅꯤ ꯃꯔꯨ
1: ꯑꯩꯈꯣꯏꯒꯤ ꯃꯔꯨꯞ ꯆꯟꯗ꯭ꯔꯀꯥꯟꯇ ꯑꯁꯤ ꯚꯣꯠ ꯁꯣꯏꯗꯅ ꯀꯥꯔꯦ 100%
0: ꯍꯣꯏ ꯍꯣꯏ ꯏꯅꯦ ꯌꯥꯔꯦ ꯌꯥꯔꯦ ꯏꯅꯦ ꯏꯅꯦ ꯏꯅꯦꯕꯨ ꯆꯥꯛ ꯆꯥꯔꯕ꯭ꯔꯣ
2: ꯑꯦ ꯀꯗꯥꯏꯗ ꯏꯅꯣꯗ ꯉꯁꯤꯗꯤ ꯊꯥꯡꯖꯅꯤ ꯆꯥꯔꯔꯣꯏ ꯍꯣꯔꯦꯟ ꯅꯨꯃꯤꯠ ꯃꯌꯨꯝ ꯆꯪꯈ꯭ꯔꯒ ꯆꯥꯗꯣꯏꯅꯤ
0: ꯑꯩꯈꯣꯏ ꯏꯅꯦꯒꯤꯗꯤ ꯊꯥꯡꯖꯁꯨ ꯆꯥꯛ ꯆꯥꯗꯦ ꯑꯗꯨꯒ ꯑꯦꯀꯥꯗꯁꯤꯁꯨ ꯆꯥꯗꯦ ꯏꯄꯨꯅ ꯆꯠꯂꯝꯕ ꯅꯤꯇꯤ ꯄꯨꯝꯅꯃꯛ ꯏꯅꯦꯅ ꯂꯣꯏꯅꯃꯛ ꯂꯧꯍꯧꯔꯦ
2: ꯑꯩꯅ ꯂꯥꯏ ꯈꯣꯏꯔꯝꯃꯤꯁꯦ ꯅꯪꯒꯤ ꯁꯔꯨꯛꯁꯨ ꯌꯥꯎꯔꯤꯕꯅꯤ
0: ꯑꯣ
2: ꯅꯪ ꯇꯃꯉꯥꯏꯔꯦ ꯏꯅꯦꯒꯤ ꯅꯥꯛꯇ ꯈꯔ ꯈꯔ ꯂꯥꯛꯄꯤꯔꯤꯁꯤ
0: ꯏꯅꯦ
2: ꯑꯇꯩꯗꯤ ꯀꯅꯥꯁꯨ ꯂꯥꯛꯄꯤꯗꯔꯦ ꯐꯔꯦ ꯐꯔꯦ ꯅꯪ ꯅꯐꯤꯅꯔꯣꯟꯗꯨ ꯍꯣꯡꯗꯣꯛꯎꯔꯣ ꯑꯗꯨꯒꯅꯦ ꯏꯔꯨꯖꯊꯣꯛꯑꯣ ꯏꯅꯦꯅ ꯅꯪꯒꯤ ꯆꯥꯅꯅꯕ ꯁꯦꯝ ꯁꯥꯔꯨꯔꯒꯦꯀꯣ
0: ꯏꯅꯦ ꯇꯧꯕꯤꯔꯨꯔꯅꯣ ꯇꯧꯕꯤꯔꯨꯔꯅꯣ
2: ꯀꯩꯒꯤꯅꯣ
0: ꯑꯩ ꯉꯁꯤꯗꯤ ꯕ꯭ꯔꯦꯛꯐꯥꯁ ꯐꯖꯅ ꯆꯥꯔꯛꯑꯦ ꯂꯈꯤꯄꯨꯔꯗ ꯏꯃꯥꯟꯅꯕ ꯎꯅꯗꯅ ꯑꯋꯥꯊꯕꯤꯒ ꯊꯩꯕꯣꯡꯒꯁꯨ ꯌꯥꯝꯅ ꯆꯥꯁꯜꯂꯛꯑꯦ ꯆꯥꯛ ꯆꯥꯗ꯭ꯔꯁꯨ ꯌꯥꯔꯅꯤꯅꯦ
2: ꯍꯩ ꯑꯉꯥꯎꯕ ꯑꯗꯨꯅ ꯄꯨꯛ ꯊꯟꯕ ꯌꯥꯔꯣꯏꯅꯦ ꯏꯅꯦ ꯁꯦꯝꯃꯨꯒꯦꯀꯣ
0: ꯏꯅꯦ ꯇꯧꯕꯤꯔꯨꯔꯅꯨꯀꯣ ꯑꯩ ꯆꯥꯛꯇꯨ ꯆꯥꯔꯣꯏꯗꯣꯏꯅꯤꯀꯣ ꯉꯥꯏꯈꯨꯅꯦ ꯃꯔꯨ ꯔꯣꯟꯖꯤꯠ ꯍꯧꯖꯤꯛꯄꯨ ꯐꯤꯂꯝ ꯅꯝꯕꯁꯤꯗꯩꯗ ꯀꯔꯤ ꯀꯔꯤ ꯄ꯭ꯔꯣꯕ꯭ꯂꯦꯝꯕꯨ ꯂꯩꯔꯤꯒꯦ
1: ꯌꯥꯝꯅꯗꯤ ꯅꯨꯡꯉꯥꯏꯔꯒ ꯄ꯭ꯔꯣꯕ꯭ꯂꯦꯝ ꯑꯆꯧꯕ ꯑꯃ ꯂꯩꯔꯦ ꯃꯔꯨ
0: ꯀꯩꯗꯧꯔꯦ
1: ꯍꯥꯏꯕꯗꯤ ꯍꯦꯔꯣꯏꯟ ꯑꯁꯤ ꯖꯒꯣꯏ ꯑꯃꯇ ꯍꯩꯔꯝꯗꯦꯅꯦ
0: ꯑꯣ
1: ꯍꯦꯔꯣꯅ ꯄꯨꯡ ꯌꯩꯔꯒ ꯍꯦꯔꯣꯏꯟ ꯖꯣꯏ ꯁꯥꯕꯒꯤ ꯁꯤꯟꯃꯇꯤꯛ ꯑꯃ ꯌꯥꯎꯋꯦ ꯃꯁꯤꯒꯤꯗꯃꯛ ꯑꯋꯥꯕ ꯑꯃ ꯑꯣꯏꯌꯦꯅꯦ ꯃꯔꯨ
0: ꯑꯣ ꯑꯗꯨꯗꯤ ꯀꯔꯝ ꯇꯧꯕꯅꯤ ꯑꯩꯈꯣ ꯒꯨꯍꯥꯇꯤꯗ ꯆꯠꯂꯒ ꯁꯣꯡ ꯑꯦꯟ ꯗ꯭ꯔꯃꯥ ꯗꯤꯚꯤꯖꯟꯒꯤ ꯑꯣꯖꯥꯗꯨ ꯀꯧꯁꯤꯔꯥ ꯃꯈꯣꯏꯒꯤꯗ ꯖꯒꯣꯏꯒꯤ ꯁꯔꯨꯛꯁꯨ ꯌꯥꯎꯋꯦ ꯍꯥꯏ ꯑꯣꯖꯥꯗꯣ ꯑꯩꯒꯁꯨ ꯈꯪꯅꯩ
1: ꯐꯤꯂꯝꯒꯤꯗꯤ ꯅꯝꯅꯤꯡꯉꯤꯗ ꯅꯝꯍꯧꯗ꯭ꯔꯕꯗꯤ ꯑꯃꯨꯛ ꯅꯧꯅ ꯄꯥꯡꯈꯠꯄꯗ ꯌꯥꯝꯅ ꯋꯥꯅ ꯊꯣꯛꯏ ꯃꯔꯨ
0: ꯑꯣ
1: ꯍꯦꯔꯣꯒꯤꯗꯤ ꯄ꯭ꯔꯣꯕ꯭ꯂꯦꯝ ꯂꯩꯇꯦ ꯁꯅꯥ ꯇꯣꯝꯕꯁꯤ ꯄꯨꯡ ꯌꯩꯕ ꯐꯖꯅ ꯍꯩ
0: ꯑꯣ ꯃꯔꯨ ꯑꯩꯁꯨ ꯂꯈꯤꯄꯨꯔꯗ ꯖꯒꯣꯏꯒꯤ ꯑꯦꯀꯥꯗꯃꯤ ꯑꯃ ꯂꯤꯡꯒꯦ ꯈꯜꯂꯝꯕꯅꯤ ꯍꯧꯒꯠꯂꯛꯂꯤꯕ ꯅꯨꯄꯥ ꯃꯆꯥ ꯅꯨꯄꯤ ꯃꯆꯥꯁꯤꯡ ꯑꯁꯦ ꯃꯅꯤꯄꯨꯔꯤ ꯖꯒꯣꯏ ꯇꯝꯍꯟꯅꯤꯡꯉꯤ ꯊꯕꯛ ꯑꯁꯤ ꯌꯥꯝꯅ ꯄꯥꯏꯈꯠꯄ ꯉꯝꯗꯕ ꯃꯔꯨ
1: ꯌꯥꯝꯅ ꯄꯪꯁꯥꯡ ꯁꯥꯡꯕ ꯁꯤꯟꯗꯤ ꯅꯠꯇꯦꯗ ꯃꯤꯅꯤꯠ ꯑꯃꯇꯪ ꯖꯒꯣꯏ ꯁꯥꯕ ꯉꯝꯂꯕꯗꯤ ꯌꯥꯔꯕꯅꯤ
0: ꯑꯣ
1: ꯑꯗꯨ ꯃꯔꯨꯞꯅ ꯖꯒꯣꯏꯒꯤ ꯑꯣꯖꯥꯗꯨ ꯈꯪꯅꯕꯤꯔꯕꯗꯤ ꯂꯥꯏ ꯍꯔꯥꯎꯕꯒꯤ ꯖꯒꯣꯏ ꯃꯇꯦꯛ ꯑꯃꯇꯪ ꯇꯝꯕꯤꯌꯨ ꯍꯥꯏꯁꯤ ꯃꯔꯨ
0: ꯑꯗꯨꯗꯤ ꯑꯩ ꯐꯣꯟ ꯇꯧꯔꯒꯦ ꯑꯗꯨꯒ ꯍꯦꯛꯇ ꯆꯠꯂꯨꯔꯁꯦ
1: ꯍꯣꯏ
2: ꯑꯩ ꯉꯥꯏꯈꯨꯅꯤꯍꯦ ꯌꯨꯝꯗ ꯆꯥꯛꯁꯨ ꯃꯇꯝ ꯅꯥꯏꯅ ꯆꯥꯗ꯭ꯔꯦ ꯑꯩꯅꯗꯤ ꯅꯪꯕꯨ ꯍꯣꯇꯦꯜꯗ ꯆꯥꯛ ꯆꯥꯒꯅꯣꯅ ꯌꯥꯝ ꯍꯥꯏꯕꯅꯤꯀꯣ
0: ꯏꯅꯦ ꯆꯥꯛ ꯆꯥꯔꯛꯄ ꯅꯠꯇꯤꯌꯦ ꯇꯜ ꯆꯥꯔꯛꯄꯅꯦ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ꯗꯗꯤꯅꯦ ꯃꯤ ꯑꯌꯥꯝꯕ ꯍꯣꯇꯦꯜꯗ ꯂꯣꯏꯅꯃꯛ ꯇꯟ ꯆꯥꯅꯔꯤꯁꯤꯗꯤ
2: ꯑꯗꯨꯗꯅꯤ ꯑꯗꯨꯃꯥꯏꯅ ꯍꯣꯇꯦꯜꯗ ꯆꯥꯕꯗꯒꯤ ꯃꯤ ꯌꯥꯝ ꯅꯥꯅꯔꯕꯅꯤꯀꯣ
0: ꯅꯥꯔꯣꯏꯗ ꯀꯩꯁꯨ ꯅꯥꯔꯣꯏꯗꯩꯅꯦ ꯑꯗꯨꯗꯤꯅꯦ ꯑꯩ ꯊꯕꯛꯇ ꯆꯠꯂꯨꯈꯤꯒꯦ
2: ꯍꯩꯃꯥ ꯅꯪꯕꯨ ꯍꯧꯖꯤꯛꯇ ꯂꯥꯛꯏ ꯑꯃꯨꯛ ꯆꯠꯂꯒꯦ ꯍꯥꯏꯔꯤꯔꯣ
0: ꯀꯨꯏꯔꯣꯏꯌꯦ ꯏꯅꯦ ꯊꯨꯅ ꯂꯥꯛꯀꯗꯣꯏꯅꯦ ꯑꯩ ꯆꯠꯂꯨꯈꯤꯒꯦ ꯏꯅꯦ
2: ꯍꯣ ꯍꯣ ꯍꯣꯏ ꯆꯠꯂꯨꯔꯣ

0: ꯉꯁꯤꯁꯤ ꯑꯩꯅ ꯈꯔ ꯊꯦꯡꯈꯤꯕꯁꯤꯗ ꯃꯍꯥꯛꯇꯨ ꯆꯠꯈ꯭ꯔꯕ ꯖꯥꯠꯂꯣ? ꯅꯍꯥꯜ ꯃꯈꯩꯗꯤ ꯍꯤꯗꯦꯟ ꯇꯥꯐꯝꯒꯤ ꯋꯥꯡ ꯑꯁꯤꯗ ꯍꯧꯔꯤꯕ ꯕꯣꯔꯣꯏ ꯃꯈꯣꯡ ꯑꯁꯤꯗ ꯑꯩꯕꯨ ꯍꯦꯛ ꯍꯦꯛ ꯉꯥꯏꯔꯝꯕꯅꯤ, ꯑꯗꯨꯕꯨ ꯉꯁꯤꯗꯤ ꯃꯥꯅꯤꯗ, ꯑꯥꯗ ꯐꯝꯂꯤꯕꯁꯤ ꯃꯍꯥꯛꯅꯤꯗ. ꯍꯤ ꯉꯥꯏꯕꯗ ꯑꯩ ꯈꯔ ꯊꯦꯡꯗꯣꯛꯈ꯭ꯔꯦ, ꯁꯥꯎꯅꯨꯀꯣ.
1: ꯁꯥꯎꯗꯦ, ꯅꯪ ꯂꯥꯛꯃꯟꯗꯕꯗꯨꯗ ꯕꯔꯥꯛ ꯇꯣꯔꯕꯥꯟ ꯐꯥꯎꯕ ꯌꯦꯡꯕ ꯂꯥꯛꯂꯝꯕꯅꯤ.
0: ꯑꯁꯦꯡꯕꯒꯤ?
1: ꯊꯥꯖꯗ꯭ꯔꯒ ꯂꯩꯉꯣꯏ ꯃꯊꯛꯇ ꯇꯥꯕ ꯑꯩꯒꯤ ꯈꯣꯡꯒꯨꯜꯁꯤꯡꯗꯣ ꯍꯧꯖꯤꯛꯁꯨ ꯂꯩꯔꯝꯕꯅꯤ ꯌꯦꯡꯉꯨꯅꯦ. ꯃꯩꯁꯥꯁꯤꯁꯨ ꯃꯩꯒꯨꯝ ꯍꯦꯛ ꯆꯥꯏ.
0: ꯑꯗꯨ ꯑꯣꯏꯔꯒꯅ ꯑꯌꯤꯡꯕ ꯆꯐꯨꯒꯤ ꯏꯁꯤꯡꯗ ꯏꯔꯨ ꯊꯣꯛꯄ ꯌꯥꯗ꯭ꯔꯣ?
1: ꯊꯃꯣꯏꯒꯤ ꯃꯩꯆꯥꯛꯄꯨ ꯏꯔꯨ ꯊꯣꯛꯂꯒ ꯍꯦꯛ ꯀꯣꯛꯀꯗ꯭ꯔꯣ? ꯅꯪꯗꯤ ꯀꯔꯤꯁꯨ ꯈꯟꯗ ꯃꯥꯜꯂꯤ.
0: ꯑꯩꯅꯕꯣ
1: ꯀꯩꯒꯤꯅꯣ? ꯑꯁ, ꯑꯩꯉꯣꯟꯗ ꯃꯨꯟꯅ ꯃꯨꯟꯅ ꯌꯦꯡꯂꯤꯗꯣ ꯌꯦꯡꯉꯛꯀꯅꯣꯕ, ꯏꯀꯥꯏꯖꯩꯌꯦꯕ.
0: ꯑꯁ ꯋꯥ, ꯁꯨꯅꯤꯇꯥ, ꯅꯪ ꯁꯦꯡ ꯑꯁꯤꯗꯤ ꯀꯌꯥꯗ ꯐꯖꯈ꯭ꯔꯕ, ꯌꯦꯡꯕꯒꯤ ꯄꯦꯟꯕ ꯅꯥꯏꯗ꯭ꯔꯦ. ꯑꯗꯨꯗ ꯁꯨꯝ ꯌꯦꯡꯕꯅꯤꯗ. ꯑꯗꯣ ꯊꯥꯖꯗ꯭ꯔꯒꯅꯦ, ꯅꯪ ꯍꯣꯔꯦꯟ

0: 明显的燕窝吧。阿杜，咖喱个妈妈还给呢。哎，可以你给买了吃的，多点了些，塞那么多吧。那这个，新乡巴林个塞来那么多吧，给阿杜弄来弄的呢。
1: 哎，可以弄海的不？多点了海吧，新海不是的，阿杜来了个得不呢？
0: 阿杜那不爱修，伊东了个，那那个来西呢？
1: 阿杜，咖喱个妈妈，伊塞来特别透了不的。
0: 哎，阿杜来了个。이러이러게했다나낙다락하니
1: 큰데다아이디양와이
0: 가리게
1: 낙내한키바가아동모아바하오라니아유능틸능미당로이나와이
0: 슈니다아이슈능기다막양나와이아도하잉아이코에니루홍라바디능기아와바쿠디막로이는꼭가니나죠좀들었네
1: 좀해
0: 아좀해봐디씨아아무튼노페트로가야로씨아무튼영어봐씨
1: 야리아아도아이네순간마다아이씨나나다빡핵락비야로이도리니
0: 에가리게가나나하리바두봐
1: 호코이마나하리바
0: 에나코이마나
1: 코이마나네로가나우라가포싱도카직카직다이톡라가아이게온포셈나바셀등신이하이아두슈사히마각등드슈야로해야암드라바다사히아후마리디상가니하이
0: 에사히아후마리아몽아이조리바아쓰또엄나상그래다가순이다
1: 가이노
0: 나코이마다네포도그래야암드차차차다이좋아요나지
1: 아쓰야로이다
0: 가리
1: 야로해봐
0: 아나이코시아도순이다아이는염다까리떠오리하이봐나악부강로보러
1: 아이가많이강돼봐
0: 뿜나막남기다막낙드니
1: 있가이다오리봐
0: 아영원해시아이기코치울어보러구박시악상강리바시아도가구박시다로이는꼬른후리시
1: 아쓰
0: 아무튼영원해
1: 하이마구박시로이는강이미아쓰그런내줄어이후리시디가도리봐난가도리는용다
0: 가리슈떡대다가리슈떡로이
1: 아
0: 영웅아아이코이아니는라이나바용사나바
1: 하이마
0: 아이는용팜톤바아주자기용도핵샤벌로이바가이반이라이가니아드다통통나우쿠디막다능기아빠한번만쏘기바다합가니아드가눅시실락바마탐드나랭리랭리타와이판바마곰마락두드나낭나한가마판마수기비졸세트나낭나부토록바사인상도아이나타와이타나싸가드리
1: 낭기와패시리얌바제이나얌바제이아두네바아이코이마나아이기어운보랑나바호타이바다얌드라바다세히어마리아두가다보비나용사나바용팜톤바얌드라바다제히흠마리아아드디동사나는나아나이크네아이크놈다한게바
0: 하요네
1: 아이나하영와이너용달락라가난레카이코이바가디셀로이드라바
0: 셀로이
1: 아도놈이당탱나탱나가디할락가드라바
0: 할로이아도아이슈네고이부수살라로이눈미당수탱나할라로낭나위낙다랭든레라디네아이는낭기낙다레이드이바
1: 마마담시호키바강호디니눈미치마염상키도로마리
0: 상키세노마기수마담여럭두나상리바니
1: 아두다히방대두나똑같라하이바니
0: 호이네순이다나시기디까이나봐해봐맞다마도락나마네아도소음담당원실라오네
1: 까이나
0: 난기가자이도다까이나못빠에봐
1: 하이마까이빠아기하이시보
0: 아이락톡비게봐시
1: 아스
0: 가라가성전
1: 로야리봐
0: 시
1: 까이세봐
0: 아가라시아스야아이락톡
2: 바두살리시네이봐날옥시네일일리퍼져봐
3: 오아두부디아파오바바루설니다나
2: 시야나시디네아오벤상함사시고있어
4: 호이호이사시사시
5: 란짓
3: 시에
5: 나코이보포세신도로니

0: हेलो हेलो
1: हेलो,
0: गुड आफ्टरनून, ꯀꯅꯥ ꯑꯣꯏꯕꯤꯔꯕꯅꯣ?
1: ꯃꯦꯝ,
0: ꯍꯣꯏ, ꯕꯤꯅꯥꯒꯤ ꯅꯥꯛꯇ ꯑꯩꯈꯣꯏ ꯔꯦꯗꯤꯑꯣ ꯁꯦꯠꯁꯦ ꯈꯤꯇꯪ ꯅꯛꯅ ꯂꯩꯕꯤꯕ ꯃꯥꯜꯂꯦ.
1: ꯂꯥꯞꯊꯣꯛꯆꯔꯦ ꯃꯦꯝ,
0: ꯌꯥꯔꯕ? ꯍꯣꯏ, ꯌꯥꯖꯔꯦ ꯌꯥꯖꯔꯦ. ꯀꯩ ꯋꯥꯐꯝ ꯐꯣꯡꯗꯣꯛꯄꯤꯒꯅꯤ ꯍꯥꯏꯕꯤꯌꯨ?
1: ꯌꯥꯝ ꯀꯨꯏꯅ ꯐꯪꯉꯨꯗꯕꯗꯨꯗ ꯂꯦꯗꯣꯁꯨ ꯅꯣꯏ ꯀꯨꯏꯅꯁꯨ ꯊꯝꯗꯕꯗꯨꯗ ꯑꯩꯈꯣꯏꯅꯁꯨ ꯀꯨꯏꯅꯁꯨ ꯇꯥꯔꯨꯗꯕꯗꯨ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ꯇꯕ. ꯉꯁꯤ ꯌꯥꯝ ꯐꯪꯕ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ꯔꯦ ꯃꯦꯝ.
0: ꯍꯣꯏ ꯍꯣꯏ,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ꯁꯣꯝꯕꯨ ꯇꯔꯥꯝ ꯅꯣꯛꯆꯒꯦ. ꯐꯣꯟ ꯏꯟ ꯄ꯭ꯔꯣꯒ꯭ꯔꯥꯝꯕꯨꯗꯤ ꯃꯔꯛ ꯈꯔ ꯇꯧꯖꯔꯨꯗ꯭ꯔꯦ, ꯑꯗꯨꯃꯛꯄꯨ ꯔꯦꯗꯤꯑꯣꯗꯤ ꯔꯦꯗꯤꯑꯣꯁꯤꯗꯤ ꯇꯥꯕꯤꯗ꯭ꯔꯕ꯭ꯔꯣ? ꯀꯃꯥꯏꯅ ꯇꯧꯕꯤꯕꯅꯣ?
1: ꯔꯦꯗꯤꯑꯣꯁꯦ ꯑꯗꯨꯝ ꯇꯥꯖꯩꯌꯦ. ꯅꯨꯡꯇꯤꯒꯤ ꯃꯥꯏꯁꯤꯕꯨ ꯂꯥꯛꯑꯕ ꯖꯥꯠꯂ ꯂꯥꯛꯑꯕ ꯖꯥꯠꯂ. ꯃꯇꯝ ꯃꯇꯝ ꯅꯣꯏ ꯃꯇꯝꯁꯤ ꯌꯧꯔꯒ ꯄꯨꯡ ꯇꯔꯥ ꯇꯔꯥꯃꯥꯊꯣꯏꯗꯒꯤ ꯑꯗꯨꯝ ꯇꯥꯔꯦ.
0: ꯍꯣꯏ ꯍꯣꯏ,
1: ꯑꯌꯨꯛꯄꯨꯗꯤ ꯈꯔ ꯆꯥꯛ ꯁꯤꯡ ꯊꯣꯡꯕ ꯈꯣꯠꯄꯒꯤ ꯈꯔ ꯆꯤꯠꯆꯥ ꯆꯤꯠꯆꯥ ꯈꯔ ꯀꯩꯅꯣ ꯇꯧꯔꯦ, ꯑꯗꯨꯒ ꯇꯔꯥꯃꯥꯊꯣꯏꯗꯤ ꯑꯗꯨꯝ ꯇꯥꯔꯦ. ꯂꯥꯛꯄ ꯂꯥꯛꯄ ꯑꯩꯅ ꯑꯗꯨꯝ ꯇꯥꯕꯁꯦ ꯇꯥꯕꯁꯦ. ꯍꯣꯏ ꯃꯦꯝ, ꯑꯩ ꯋꯥꯐꯝꯗꯒ ꯍꯥꯏꯗꯣꯛꯆꯒꯦ.
0: ꯐꯣꯡꯗꯣꯛꯄꯤꯌꯣ ꯐꯣꯡꯗꯣꯛꯄꯤꯌꯣ
1: ꯃꯦꯝ. ꯅꯒꯥꯒꯤ ꯃꯣꯏ ꯐꯥꯖꯟꯈꯤꯕꯗꯨꯁꯨ ꯇꯦꯛꯇ ꯀꯥꯏꯗꯅ ꯊꯥꯗꯣꯛꯄ ꯑꯣꯏꯔꯁꯨ

ꯂꯥꯎꯊꯣꯛꯆꯔꯤ ꯒꯨꯗ ꯑꯥꯐꯇꯔꯅꯨꯟ ꯂꯦꯗꯤꯁꯀꯤ ꯊꯧꯔꯝꯗ ꯀꯝꯃ꯭ꯌꯨꯅꯦꯜꯒꯤ ꯑꯣꯏꯕ ꯋꯥꯐꯝꯁꯤꯡ ꯄꯨꯈꯠꯄꯤꯔꯛꯇꯅꯕ ꯍꯟꯅ ꯍꯟꯅ ꯍꯥꯏꯖꯔꯤ ꯅꯣꯂꯨꯛꯆꯔꯤ꯫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ꯕ ꯏꯁꯩ ꯑꯁꯤ ꯔꯤꯄꯣꯔꯇꯔ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ꯍꯥꯃꯣꯝ ꯁꯗꯥꯟꯗꯒꯤ ꯈꯣꯟꯖꯦꯜꯗ ꯁꯆꯤꯟꯗ꯭ꯔ ꯊꯣꯛꯆꯣꯝꯅ ꯁꯩꯔꯦꯡꯕ ꯁꯩꯔꯥꯡꯕꯅ ꯑꯣ ꯒꯤꯠ ꯑꯃꯗꯤ ꯇꯣꯝꯕ ꯊꯥꯡꯆꯞ꯫

0: ꯑꯗꯨꯁꯨ ꯊꯩꯔꯒ ꯆꯠꯄ ꯊꯩꯅ ꯍꯨꯅꯕꯗ ꯒꯥꯔꯤ ꯑꯦꯛꯁꯤꯗꯦꯟ ꯃꯌꯥꯝ ꯇꯧꯕꯁꯨ ꯃꯁꯤ ꯌꯥꯝ ꯊꯣꯛꯑꯦ ꯄ꯭ꯔꯣꯕ꯭ꯂꯦꯝ ꯑꯆꯨꯝꯕ ꯃꯥꯜꯂꯦ ꯇꯣꯛꯈ꯭ꯔꯕꯅꯤꯅ
1: ꯍꯣꯏ ꯑꯆꯨꯝꯕꯃꯛꯅꯤ ꯅꯨꯡꯁꯤꯅ ꯌꯣꯛꯆꯔꯤꯕ ꯖꯤꯕꯁꯤꯡꯗꯨꯕꯨ ꯂꯨꯅ ꯆꯥꯟꯅ ꯊꯝꯕꯤꯔꯒ ꯃꯄꯥꯟꯗ ꯊꯣꯛꯍꯟꯗꯅ ꯑꯩꯈꯣꯏꯒꯤ ꯂꯩꯔꯤꯕ ꯃꯌꯥꯝꯗꯁꯨ ꯑꯀꯥꯏꯕ ꯄꯤꯗꯅ ꯐꯖꯅ ꯂꯣꯏꯕꯤꯕ ꯑꯗꯨꯅꯤꯀꯣ ꯁꯣꯝꯅ ꯄꯨꯈꯠꯄꯤꯔꯛꯏꯕ ꯋꯥꯐꯝ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ꯁꯣꯝꯒꯤ ꯋꯥꯐꯝꯁꯨ ꯄꯨꯈꯠꯄꯤꯔꯛꯏ ꯃꯈꯥ ꯇꯥꯅ ꯏꯁꯩ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ꯊꯥꯒꯠꯆꯔꯤ ꯊꯥꯒꯠꯆꯔꯤ

ꯗꯣꯛꯇꯔ ꯃꯦꯗꯤꯀꯦꯜꯒꯤ ꯆꯦꯛꯁꯤꯟ ꯊꯧꯔꯥꯡ ꯂꯧꯈꯠꯅꯕ ꯈꯪꯍꯜꯂꯤ꯫ ꯂꯥꯏꯅꯥ ꯑꯁꯤ ꯅꯥꯕ ꯃꯤꯑꯣꯏꯁꯤꯡꯒ ꯍꯛꯊꯦꯡꯅꯅ ꯎꯅꯔꯨꯕ ꯄꯦꯁꯦꯟꯖꯔꯁꯤꯡꯅ ꯏꯌꯔꯄꯣꯔꯠꯀꯤ ꯍꯦꯜꯊ ꯑꯣꯐꯤꯁꯔ ꯅꯠꯇ꯭ꯔꯒ ꯍꯦꯜꯊ ꯗꯦꯛꯁꯇ ꯔꯤꯄꯣꯔꯠ ꯇꯧꯅꯕ ꯍꯥꯏꯔꯤ꯫ ꯀꯦꯟꯗ꯭ꯔꯒꯤ ꯀꯃꯔꯁ ꯑꯃꯁꯨꯡ ꯏꯟꯗꯁꯇ꯭ꯔꯤ ꯃꯟꯇ꯭ꯔꯤ ꯄꯤꯌꯨꯁ ꯒꯣꯌꯦꯜꯅ ꯍꯥꯏꯔꯤ ꯃꯥꯂꯦꯝꯗ ꯆꯔꯥꯡꯅꯕ ꯀꯌꯥ ꯊꯣꯛꯂꯤꯉꯩ ꯃꯔꯛꯇ ꯂꯩꯕꯥꯛ ꯑꯁꯤꯒꯤ GDPꯒꯤ ꯆꯥꯡ 6.4 ꯑꯣꯏꯔꯝꯕꯗꯒꯤ 6.5ꯗ ꯍꯦꯟꯒꯠꯂꯦ꯫ ꯅ꯭ꯌꯨ ꯗꯦꯜꯂꯤꯗ ꯄꯥꯡꯊꯣꯛꯄ ꯊꯧꯔꯝ ꯑꯃꯗ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ꯃꯁꯤ ꯂꯩꯕꯥꯛ ꯑꯁꯤꯅ ꯊꯥꯖꯕꯒ ꯂꯣꯏꯅꯅ ꯃꯥꯂꯦꯝꯒꯤ ꯐꯤꯕꯝꯁꯤꯡ ꯅꯤꯡꯊꯤꯅ ꯊꯦꯡꯅꯕ ꯉꯝꯕꯒꯤ ꯁꯛꯇꯤ ꯂꯩꯕꯗꯒꯤꯅꯤ꯫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ꯍꯧꯖꯤꯛ ꯑꯣꯏꯔꯤꯕ ꯁꯦꯜ ꯊꯨꯝꯒꯤ ꯐꯤꯕꯝ ꯑꯁꯤ ꯅꯤꯡꯊꯤꯅ ꯂꯥꯛꯁꯤꯟꯕ ꯉꯝꯅꯕ ꯁꯔꯀꯥꯔ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ꯕꯤꯚꯥꯒꯁꯤꯡꯅ ꯃꯇꯤꯛ ꯆꯥꯕ ꯊꯕꯛꯁꯤꯡ ꯄꯥꯏꯈꯠꯂꯤ꯫ ꯅꯣꯡꯆꯨꯞ ꯑꯦꯁꯤꯌꯥꯗ ꯊꯣꯛꯂꯤꯕ ꯋꯥꯊꯣꯛ ꯑꯁꯤꯒꯤ ꯌꯦꯡꯂꯒ ꯃꯤꯖꯣꯔꯥꯝ ꯁꯔꯀꯥꯔꯅ ꯊꯥꯎ ꯁꯤꯖꯤꯟꯅꯕꯒꯤ ꯆꯥꯡ ꯍꯟꯊꯍꯟꯅꯕ ꯊꯧꯔꯥꯡ ꯀꯌꯥ ꯄꯥꯏꯈꯠꯂꯒꯅꯤ ꯍꯥꯏꯔꯤ ꯁꯔꯀꯥꯔꯒꯤ ꯄꯥꯎ ꯃꯇꯨꯡ ꯏꯟꯅ ꯖꯦꯅꯔꯦꯜ ꯑꯦꯗꯃꯤꯅꯤꯁꯇ꯭ꯔꯦꯁꯟ ꯗꯤꯄꯥꯔꯠꯃꯦꯟꯠꯅ ꯊꯧꯔꯥꯡ ꯑꯁꯤ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ꯊꯥꯎ ꯂꯤꯛꯅ ꯁꯤꯖꯤꯟꯅꯅꯕ ꯐꯣꯡꯗꯣꯛꯈꯤꯕ ꯑꯃꯁꯨꯡ ꯃꯥꯂꯦꯝꯒꯤ ꯇꯪꯗꯨ ꯂꯩꯇꯥꯗꯕ ꯐꯤꯕꯝ ꯑꯁꯤꯒꯤ ꯌꯦꯡꯂꯒ ꯄꯥꯏꯈꯠꯂꯛꯄꯅꯤ꯫ ꯊꯧꯔꯥꯡ ꯑꯁꯤꯒꯤ ꯃꯈꯥꯗ ꯌꯨꯝꯁꯀꯩ ꯁ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ꯁꯔꯀꯥꯔꯒꯤ ꯀꯔꯃꯆꯥꯔꯤꯁꯤꯡ ꯑꯣꯐꯤꯁꯤꯌꯦꯜ ꯒꯥꯔꯤꯁꯤꯡ ꯁꯤꯖꯤꯟꯅꯔꯣꯏꯗꯕꯅꯤ꯫ ꯅꯨꯃꯤꯠ ꯑꯁꯤꯗ ꯀꯔꯃꯆꯥꯔꯤꯁꯤꯡꯅ ꯑꯣꯐꯤꯁ ꯀꯥꯔꯛꯄꯗ ꯈꯣꯡꯅ ꯅꯠꯇ꯭ꯔꯒ ꯄꯕ꯭ꯂꯤꯛ ꯇ꯭ꯔꯥꯟꯁꯄꯣꯔꯠ ꯒꯥꯔꯤꯁꯤꯡꯗ ꯂꯥꯛꯀꯗꯕꯅꯤ ꯍꯥꯏꯔꯤ꯫ ꯀꯔꯃꯆꯥꯔꯤꯁꯤꯡꯒꯤ ꯆꯥꯗ ꯀꯨꯟꯅ ꯌꯨꯝ ꯌꯨꯝꯗꯒꯤ ꯊꯕꯛ ꯁꯨꯅꯕ ꯊꯧꯔꯥꯡꯁꯨ ꯄꯥꯏꯈꯠꯂꯦ꯫ ꯀꯦꯟꯗ꯭ꯔꯒꯤ ꯗꯤꯕ꯭ꯂꯞꯃꯦꯟ ꯑꯣꯐ ꯅꯣꯔꯠ ꯏꯁꯇꯔꯟ ꯔꯤꯖꯟ ꯗꯣꯅꯔ ꯃꯟꯇ꯭ꯔꯤ ꯖ꯭ꯌꯣꯇꯤꯔꯥꯗꯤꯇ꯭ꯌ ꯁꯤꯟꯙꯤꯌꯥꯅ ꯉꯔꯥꯡ ꯑꯔꯨꯅꯥꯆꯜ ꯀꯤꯋꯤ ꯗ ꯌꯨ ꯑꯦꯁ ꯄꯤ ꯑꯣꯐ ꯑꯔꯨꯅꯥꯆꯜ ꯄ꯭ꯔꯗꯦꯁ ꯍꯥꯏꯅ ꯃꯤꯡꯊꯣꯟꯕ ꯀꯤꯋꯤ ꯊꯥꯕꯒꯤ ꯃꯤꯁꯟ ꯑꯃ ꯍꯧꯗꯣꯛꯈ꯭ꯔꯦ꯫ ꯊꯧꯔꯝ ꯑꯗꯨꯗ ꯑꯔꯨꯅꯥꯆꯜ ꯄ꯭ꯔꯗꯦꯁꯀꯤ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ꯄꯦꯃꯥ ꯈꯟꯗꯨ ꯑꯃꯗꯤ ꯃꯔꯤ ꯂꯩꯅꯕ ꯑꯣꯐꯤꯁꯤꯌꯦꯜꯁꯤꯡ ꯁꯔꯨꯛ ꯌꯥꯈꯤ꯫ ꯂꯨꯄꯥ ꯀꯣꯇꯤ 147 ꯆꯪꯅ ꯄꯥꯏꯈꯠꯀꯗꯕ ꯃꯤꯁꯟ ꯑ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ꯟꯇ꯭ꯔꯥꯂꯣꯏꯁꯤꯡꯒꯤ ꯊꯧꯁꯤꯜ ꯊꯧꯔꯥꯡꯒ ꯂꯣꯏꯅꯅ ꯄꯥꯏꯈꯠꯀꯅꯤ꯫ ꯃꯁꯤꯗ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ꯑꯃꯗꯤ ꯐꯥꯔꯃꯔ ꯋꯦꯜꯐꯤꯌꯔ ꯃꯟꯇ꯭ꯔꯥꯂꯣꯏ, ꯔꯨꯔꯦꯜ ꯗꯤꯕ꯭ꯂꯞꯃꯦꯟꯠ ꯃꯟꯇ꯭ꯔꯥꯂꯣꯏ, ꯐꯨꯗ ꯄ꯭ꯔꯣꯁꯦꯁꯤꯡ ꯏꯟꯗꯁꯇ꯭ꯔꯤꯁ ꯃꯟꯇ꯭ꯔꯥꯂꯣꯏ, ꯅꯕꯥꯔꯗ, ICARꯅꯆꯤꯡꯕ ꯀꯌꯥ ꯌꯥꯎꯔꯤ꯫ ꯀꯦꯟꯗ꯭ꯔꯒꯤ ꯌꯨꯠ ꯑꯦꯐꯤꯌꯔꯁ ꯑꯃꯁꯨꯡ ꯁ꯭ꯄꯣꯔꯠꯁ ꯃꯟꯇ꯭ꯔꯥꯂꯣꯏꯅ ꯁꯥꯟꯅ ꯈꯣꯠꯅꯕꯗ ꯄꯔꯐꯣꯃꯦꯟꯁ ꯍꯦꯟꯒꯠꯍꯟꯅꯕ ꯍꯤꯗꯥꯛ ꯁꯤꯖꯤꯟꯅꯕ, ꯗꯣꯄꯤꯡꯒꯤ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ꯗ ꯆꯦꯟꯅꯕꯁꯤꯡ ꯀ꯭ꯔꯤꯃꯤꯅꯦꯂꯥꯏꯖꯦꯁꯟ ꯇꯧꯕꯗ ꯅꯧꯅ ꯍꯥꯞꯆꯤꯟꯅꯕ ꯄ꯭ꯔꯁꯇꯥꯞ ꯇꯧꯔꯤꯕ ꯋꯥꯐꯝꯁꯤꯡ ꯐꯣꯡꯈ꯭ꯔꯦ꯫ ꯅꯧꯅ ꯍꯥꯞꯆꯤꯟꯒꯗꯧꯔꯤꯕ ꯑꯁꯤꯅ ꯑꯥꯏꯟ ꯌꯥꯗ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ꯂꯂꯣꯟꯕ, ꯄꯨꯊꯣꯛ ꯄꯨꯁꯤꯟ ꯇꯧꯕ, ꯆꯍꯤ ꯅꯧꯔꯤꯕ ꯑꯉꯥꯡꯁꯤꯡꯗ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ꯐꯪꯍꯟꯕ ꯑꯃꯁꯨꯡ ꯗꯣꯄꯤꯡꯕꯨ ꯄꯨꯛꯅꯤꯡ ꯊꯧꯒꯠꯄꯒꯤ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ꯗ ꯆꯦꯟꯅꯕ ꯃꯤꯑꯣꯏꯁꯤꯡ ꯀ꯭ꯔꯤꯃꯤꯅꯦꯜꯅꯤ ꯍꯥꯏꯅ ꯗꯟꯗꯤ ꯄꯤꯅꯕ ꯋꯥꯐꯝ ꯌꯥꯎꯔꯤ꯫ ꯑꯦꯟꯇꯤ ꯗꯣꯄꯤꯡꯒꯤ ꯅꯤꯌꯣꯝ ꯊꯨꯒꯥꯏꯔꯝꯕ ꯑꯃꯁꯨꯡ ꯗꯣꯄꯤꯡ ꯇꯦꯁ ꯇꯧꯕꯗ ꯄꯣꯖꯤꯇꯤꯚ ꯑꯣꯏꯕ ꯑꯗꯨ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ꯗꯨ ꯂꯂꯣꯜ ꯏꯇꯤꯛ ꯇꯧꯕꯗ ꯌꯥꯎꯗꯕ ꯁꯥꯟꯅꯔꯣꯏꯁꯤꯡꯗꯤ ꯀ꯭ꯔꯤꯃꯤꯅꯦꯜ ꯑꯣꯏꯅ ꯂꯧꯔꯣꯏ꯫ ꯄꯥꯎ ꯂꯣꯏꯖꯔꯦ꯫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ꯃꯈꯥꯗ ꯄꯨꯊꯣꯛꯆꯕꯅꯤ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ꯀꯤ ꯌꯨꯇ꯭ꯌꯨꯕ ꯆꯦꯅꯦꯜꯗꯁꯨ ꯇꯥꯕ ꯐꯪꯕꯤꯒꯅꯤ ꯉꯁꯤꯒꯤ ꯀ꯭ꯂꯥꯁ ꯑꯩꯠꯀꯤ ꯁꯣꯁꯦꯜ ꯁꯥꯏꯟꯁ ꯍꯤꯁꯇ꯭ꯔꯤ ꯁꯕꯖꯦꯛꯀꯤ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ꯍꯪ ꯍꯪꯖꯔꯤ ꯋꯥꯍꯪꯗꯤ ꯁꯤꯛꯁꯤꯡꯅ ꯕ꯭ꯔꯤꯇꯤꯁꯀꯤ ꯃꯈꯨꯠꯇ ꯃꯥꯏꯊꯤꯕꯗꯒꯤ ꯀꯔꯝꯕ ꯆꯍꯤꯗ ꯀꯔꯤ ꯁꯍꯤ ꯇꯧꯅꯈꯤ ꯋꯥꯍꯪ ꯑꯃꯨꯛꯇꯪꯒ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ꯖꯔꯤ ꯁꯤꯛꯁꯤꯡꯅ ꯕ꯭ꯔꯤꯇꯤꯁꯀꯤ ꯃꯈꯨꯠꯇ ꯃꯥꯏꯊꯤꯕꯗꯒꯤ ꯀꯔꯝꯕ ꯆꯍꯤꯗ ꯀꯔꯤ ꯁꯍꯤ ꯇꯧꯅꯈꯤ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ꯇꯔꯤ ꯇꯧꯔꯒ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ꯑꯍꯥꯟꯕ ꯃꯅꯥ ꯑꯣꯏꯅ ꯂꯨꯄꯥ 100, ꯑꯅꯤꯁꯨꯕ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 ꯇꯥꯔꯕꯁꯤꯡꯗ ꯂꯨꯄꯥ 100 ꯑꯃꯁꯨꯡ ꯂꯨꯄꯥ 200 ꯄꯤꯖꯒꯅꯤ ꯑꯗꯣ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ꯗ ꯏꯁꯥꯒꯤ ꯃꯤꯡ ꯀ꯭ꯂꯥꯁ ꯑꯃꯁꯨꯡ ꯁ꯭ꯀꯨꯜꯒꯤ ꯃꯃꯤꯡ ꯂꯣꯏꯅꯅ ꯗꯤꯁꯇ꯭ꯔꯤꯛ ꯃꯔꯤꯛ ꯆꯨꯝꯅ ꯏꯕꯤꯔꯒ ꯋꯥꯆꯦꯞ ꯅꯠꯇ꯭ꯔꯒ SMSꯀꯤ ꯈꯨꯠꯊꯥꯡꯗ ꯄꯤꯖꯔꯤꯕ ꯅꯝꯕꯔ 9378120495ꯗ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ꯎ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ꯏꯕꯤꯔꯛꯄ ꯀꯥꯎꯕꯤꯒꯅꯨ ꯄ꯭ꯔꯥꯏꯖ ꯋꯤꯅꯔꯗꯤ ꯉꯁꯤꯗꯒꯤ ꯆꯌꯣꯜ ꯑꯃꯒꯤ ꯃꯇꯨꯡꯗ ꯂꯥꯎꯊꯣꯛꯆꯒꯅꯤ ꯉꯁꯤꯒꯤ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ꯀꯥꯏꯅꯌꯥ ꯊꯪꯅꯤꯖꯔꯤ ꯄꯤꯅꯕꯤꯔꯁꯤ

ꯀꯩꯇꯕꯨ ꯈꯣꯏꯗꯥꯖꯕ ꯈꯨꯗꯤꯡꯃꯛꯀꯤ ꯊꯃꯣꯏꯕꯨ ꯈꯨꯗꯨꯝ ꯆꯟꯕ ꯉꯝꯍꯜꯂꯤꯕ ꯀꯔꯝꯕ ꯏꯁꯩꯅ ꯉꯁꯤꯒꯤ ꯇꯣꯞ ꯇꯦꯟ ꯑꯁꯤꯒꯤ ꯑꯅꯤꯁꯨꯕ ꯃꯐꯝꯗ ꯂꯩꯔꯤ ꯍꯥꯏꯕꯗꯨ ꯈꯪꯃꯤꯟꯅꯁꯤ꯫ ꯇꯥꯏꯕꯪ ꯁꯦꯝꯕꯤꯕ ꯃꯄꯨ ꯃꯍꯥꯛꯀꯤ ꯃꯐꯝꯗ ꯋꯥꯍꯪ ꯀꯌꯥ ꯂꯣꯏꯅꯥꯏꯗꯅ ꯍꯪꯂꯕꯁꯨ ꯋꯥꯍꯪ ꯈꯨꯗꯤꯡꯃꯛꯀꯤ ꯄꯥꯎꯈꯨꯝꯗꯤ ꯐꯪꯈꯤꯕ ꯅꯠꯇꯦ꯫ ꯇꯥꯏꯕꯪ ꯄꯥꯟꯁꯤꯗ ꯏꯗꯣꯝ ꯂꯥꯛꯈꯤ ꯑꯩꯈꯣꯏ ꯈꯨꯗꯤꯡꯃꯛ, ꯏꯗꯣꯝ ꯂꯥꯛꯄ ꯂꯝꯕꯤꯅꯤ ꯍꯥꯏꯗꯨꯅ ꯅꯥꯏꯇꯣꯝ ꯏꯊꯟꯅ ꯇꯥꯍꯟꯈꯤꯕ ꯇꯥꯔꯤꯕ꯭ꯔꯥ? ꯋꯥꯍꯪꯁꯤꯒꯤ ꯄꯥꯎꯈꯨꯝ ꯈꯨꯝꯂꯛꯈꯤꯗ꯭ꯔꯥ ꯁꯦꯝꯕꯤꯕ ꯃꯄꯨ ꯃꯍꯥꯛꯅ? ꯍꯥꯗ ꯇꯥꯏꯕꯪ ꯁꯦꯝꯕ ꯃꯄꯨ ꯍꯥꯏꯅ ꯁꯩꯍꯧꯔꯤꯕ ꯏꯁꯩ ꯑꯁꯤꯅ ꯑꯍꯜ ꯑꯣꯏꯔꯛꯂꯕ, ꯆꯍꯤꯅ ꯂꯦꯡꯊꯣꯡ ꯐꯥꯔꯛꯂꯕ ꯀꯌꯥꯒꯤ ꯑꯋꯥ ꯄꯣꯠꯂꯨꯝ ꯀꯌꯥꯕꯨ ꯄꯥꯎꯗꯝꯂꯤ꯫ ꯌꯣꯠꯀꯤ ꯊꯃꯣꯏ ꯐꯤꯜꯝꯒꯤ ꯏꯁꯩꯅꯤ ꯑꯣꯖꯤꯠ ꯕꯥꯕꯨ ꯅꯤꯡꯊꯧꯖꯝꯅ ꯁꯩꯔꯦꯡꯕ, ꯅꯅꯥꯎ ꯁꯒꯣꯜꯃꯥꯡꯅ ꯁꯩꯔꯥꯡꯕ, ꯑꯦ ꯀꯦ ꯌꯥꯡꯒꯣꯏꯒꯤ ꯈꯣꯟꯖꯦꯜꯗ ꯁꯩꯁꯛꯂꯤ꯫ ꯂꯧꯕꯤꯔꯁꯤ ꯁꯤꯔꯤꯌꯦꯜ ꯅꯝꯕꯔ 2।

ꯏꯁꯩꯁꯤꯡ ꯁꯤꯔꯤꯌꯦꯜ ꯅꯝꯕꯔ 10ꯗꯒꯤ 2 ꯐꯥꯎꯕ ꯇꯥꯍꯟꯖꯈ꯭ꯔꯕ ꯃꯇꯨꯡ ꯍꯧꯖꯤꯛꯇꯤ ꯇꯣꯞ 10 ꯑꯁꯤꯒꯤ ꯈ꯭ꯋꯥꯏꯗꯒꯤ ꯃꯀꯣꯛꯇ ꯂꯩꯔꯤꯕ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ꯅꯕꯒꯤ ꯃꯇꯝꯁꯨ ꯌꯧꯔꯛꯂꯦ ꯃꯤꯌꯥꯝꯅ ꯈ꯭ꯋꯥꯏꯗꯒꯤ ꯌꯥꯝꯅ ꯈꯜꯂꯛꯈꯤꯕ ꯏꯁꯩꯁꯤꯡꯒꯤ ꯂꯛꯇ ꯈꯨꯗꯣꯜ ꯇꯝꯖꯒꯗꯧꯔꯤꯕ ꯏꯁꯩꯁꯤꯅ ꯄꯨꯝꯅꯃꯛꯀꯤ ꯑꯍꯥꯟꯕꯗ ꯂꯩꯔꯤ ꯅꯥꯀꯦꯟ ꯊꯥꯅ ꯀꯨꯞꯁꯤꯜꯂꯕ ꯃꯄꯣꯛꯇ ꯑꯅꯧꯕ ꯌꯦꯅꯤꯡ ꯆꯣꯡꯂꯛꯂꯦ ꯌꯦꯅꯤꯡ ꯊꯥꯅ ꯌꯧꯔꯛꯂꯦ ꯈꯟꯖꯔꯨꯕ ꯄꯨꯝꯅꯃꯛ ꯇꯥꯌꯣꯟꯅꯅ ꯇꯝꯂꯝꯕ ꯊꯣꯛꯂꯕ ꯀꯅꯥꯗ ꯇꯥꯏꯅꯔꯨꯅꯤ ꯅꯣꯡꯗꯝꯕꯗ ꯋꯥꯔꯧꯒꯗ꯭ꯔꯥ ꯄꯟꯊꯨꯡꯒꯤ ꯅꯨꯃꯤꯠ ꯇꯝꯕꯤꯔꯝꯗꯦ ꯍꯥꯏꯅ ꯅꯠꯇ꯭ꯔꯒ ꯇꯨꯃꯤꯟꯅ ꯅꯨꯡꯍꯤꯛꯅꯅ ꯂꯦꯟꯕ ꯇꯥꯔꯕ꯭ꯔꯥ ꯀꯅꯥꯗꯁꯨ ꯋꯥꯀꯠꯇꯅ ꯇꯥꯕꯤꯔꯤꯕꯁꯤꯡꯅꯁꯨ ꯈꯟꯕꯤꯌꯨ ꯉꯁꯤꯒꯤ ꯇꯣꯞ 10ꯗ ꯑꯍꯥꯟꯕ ꯃꯐꯝ ꯀꯜꯂꯤꯕ ꯏꯁꯩꯒꯤ ꯁꯩꯍꯧꯅꯤ ꯂꯩꯃꯟ ꯆꯜꯂꯨꯔꯕ ꯊꯃꯣꯏ ꯌꯦꯅꯤꯡ ꯍꯨꯜꯂꯦ ꯈꯟꯅ ꯍꯔꯥꯎꯖꯔꯨꯕ ꯁꯩꯁꯛꯂꯤꯕ ꯍꯨꯏꯗ꯭ꯔꯣꯝ ꯅꯥꯎꯕꯣꯏ ꯁꯩꯔꯦꯡꯕ ꯕꯤꯁꯒꯨꯞꯇ ꯂꯥꯏꯁ꯭ꯔꯝ ꯁꯩꯔꯥꯡꯕ ꯇꯣꯅꯤ ꯑꯍꯩꯕꯝ ꯑꯁꯤꯔ ꯄꯨꯟꯁꯤ ꯐꯤꯜꯝꯒꯤ ꯏꯁꯩꯅꯤ ꯂꯩꯖꯔꯦ ꯉꯁꯤꯒꯤ ꯇꯣꯞ 10 ꯑꯁꯤꯒꯤ ꯈ꯭ꯋꯥꯏꯗꯒꯤ ꯃꯀꯣꯛꯇ ꯂꯩꯕ ꯉꯝꯂꯤꯕ ꯃꯤꯌꯥꯝꯒꯤ ꯊꯃꯣꯏꯕꯨ ꯍꯨꯝꯗꯨꯅ ꯄꯨꯕ ꯉꯝꯍꯜꯂꯤꯕ ꯏꯁꯩ ꯂꯧꯕꯤꯔꯁꯤ ꯁꯤꯔꯤꯌꯦꯜ ꯅꯝꯕꯔ 1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ꯇꯣꯞ 10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ꯊꯧꯔꯝ ꯑꯁꯤꯕꯨ ꯈꯣꯝꯖꯤꯟꯕꯤ ꯅꯣꯡꯃꯥꯏꯊꯦꯝ ꯁꯨꯃꯤꯇꯥ,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ꯋꯩꯔꯥꯛꯄꯝ ꯁꯔꯕꯖꯤꯠ,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ꯆꯈꯤꯕꯤ ꯀꯣꯟꯖꯦꯡꯕꯝ ꯅꯤꯔꯃꯂꯥ ꯆꯅꯨ. ꯃꯊꯪꯒꯤ ꯊꯥꯗ ꯑꯅꯧꯕ ꯇꯣꯞ 10 ꯑꯃꯒ ꯂꯣꯏꯅꯅ

ꯃꯊꯪ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ꯃꯇꯝ ꯏꯁꯩꯒꯤ ꯁꯩꯁꯛꯄ ꯑꯥꯔ ꯀꯦ ꯃꯣꯙꯨꯁꯨꯗꯣꯟ, ꯁꯩꯔꯦꯡꯕꯅ ꯑꯣ ꯁꯤ ꯁꯃꯔꯦꯟꯗ꯭ꯔ,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ꯑꯍꯥꯟꯕ ꯏꯁꯩꯗ ꯊꯝꯖꯔꯤ ꯑꯔꯕꯤꯟ ꯑꯁꯛꯄ ꯍꯦꯔꯣꯖꯤꯠ ꯅꯥꯎꯔꯣꯏ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ꯇꯣꯅꯤ ꯑꯍꯩ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ꯁꯣꯛꯍꯜꯂꯣꯏ ꯁꯣꯛꯍꯜꯂꯣꯏ

ꯃꯊꯪꯒꯤ ꯏꯁꯩ ꯑꯁꯤꯗꯤ ꯃꯌꯥꯝꯅ ꯐꯣꯇꯣꯒ ꯀꯥꯞꯃꯤꯟꯅꯕ ꯂꯩꯗꯨꯒ ꯃꯔꯤ ꯂꯩꯅꯕ ꯏꯁꯩ ꯑꯣꯏꯗꯣꯏꯅꯤ. ꯀꯔꯤ ꯏꯁꯩ ꯑꯣꯏꯔꯝꯒꯗꯕ ꯃꯥꯜꯂꯤ? ꯒꯦꯁ ꯇꯧꯕꯤꯔꯛꯑꯣ ꯃꯔꯨꯞꯁꯤꯡ.

ꯃꯔꯨꯞꯁꯤꯡꯅ ꯍꯧꯖꯤꯛ ꯇꯥꯕꯤꯔꯤꯕ ꯏꯁꯩ ꯑꯁꯤꯅ ꯑꯦꯖꯦ ꯃꯩꯁꯅꯥꯝꯅ ꯁꯛꯄ, ꯁꯣꯃꯦꯟ ꯈ꯭ꯋꯥꯏꯔꯥꯛꯄꯝꯅ ꯁꯩꯔꯦꯡꯕ, ꯕꯣꯏ ꯁꯣꯔꯥꯏꯁꯝꯅ ꯆꯩꯔꯥꯡꯕ ꯏꯁꯩ ꯅꯨꯃꯤꯠ ꯂꯩ꯫

ꯄꯔꯨꯛꯁꯤꯡꯅ ꯍꯧꯖꯤꯛ ꯇꯥꯕꯤꯔꯤꯕ ꯏꯁꯩ ꯑꯁꯤꯅ ꯔꯥꯖꯀꯨꯃꯥꯔꯤ ꯕꯤꯅꯣꯗꯤꯅꯤꯒꯤ ꯃꯌꯦꯛꯇ ꯃꯤꯀꯣꯟ ꯋꯥꯍꯦꯡꯕꯝꯅ ꯁꯛꯄ ꯔꯟꯕꯤꯔ ꯊꯧꯅꯥꯅ ꯆꯩꯔꯥꯡꯕꯩꯁꯩ ꯍꯣ ꯊꯥꯖ

ꯃꯔꯨꯞꯁꯤꯡꯅ ꯍꯧꯖꯤꯛ ꯇꯥꯕꯤꯔꯤꯕ ꯏꯁꯩ ꯑꯁꯤ ꯔꯤꯖꯤꯠ ꯂꯤꯁꯝꯅ ꯁꯩꯔꯥꯡꯕ, ꯅꯦꯟꯁꯤ ꯈꯨꯃꯟꯅ ꯁꯛꯄ, ꯎꯃꯀꯥꯟꯇ ꯉꯨ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ꯍꯦꯂꯤ ꯑꯩꯅ

0: ꯆꯠꯊꯖꯔꯤꯕ ꯊꯧꯔꯝ ꯄꯔꯦꯡ ꯑꯁꯤꯒꯤ ꯅꯨꯃꯤꯗꯥꯡ ꯄꯨꯡ 9:30 ꯇꯥꯕꯤꯒꯅꯤ ꯆꯥꯎꯊꯣꯛꯆꯩ ꯏꯃꯥ ꯃꯅꯤꯄꯨꯔ 15 ꯁꯨꯕ ꯇꯥꯡꯀꯛꯀꯤ ꯑꯍꯥꯟꯕ ꯁꯔꯨꯛ ꯃꯩꯇꯩ ꯑꯔꯤꯕ ꯂꯥꯏꯅꯤꯡ ꯑꯃꯁꯨꯡ ꯂꯥꯏꯅꯤꯡꯊꯧ ꯁꯅꯥꯃꯍꯤ ꯏꯕꯤꯔꯛꯄ ꯗꯣꯛꯇꯔ ꯊꯧꯅꯥꯎꯖꯝ ꯔꯨꯍꯤꯆꯥꯟ ꯑꯦꯁꯤꯁꯇꯦꯟ ꯄ꯭ꯔꯣꯐꯦꯁꯔ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ꯎꯃꯪꯂꯥꯏ ꯍꯔꯥꯎꯕ MUC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ꯒꯗꯕꯁꯤꯡ ꯀꯣꯟꯖꯦꯡꯕꯝ ꯅꯤꯔꯃꯂꯥ ꯆꯅꯨ ꯑꯃꯗꯤ ꯀꯣꯟꯁꯝ ꯑꯖꯤꯠ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ꯋꯥꯏꯔꯣꯛꯄꯝ ꯁꯔꯕꯖꯤꯠ ꯅꯨꯃꯤꯗꯥꯡ ꯄꯨꯡ 10:30 ꯐꯥꯎꯕꯗ ꯁꯣꯏꯗꯅ ꯂꯥꯟꯊꯣꯛꯆꯒꯅꯤ ꯑꯗꯣꯝꯅ ꯄꯣꯁ ꯀꯥꯔꯗ ꯑꯃꯗꯤ SMS ꯈꯨꯠꯊꯥꯡꯗ ꯈꯟꯕꯤꯈꯤꯕ ꯇꯥꯕꯤꯅꯤꯡꯕ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ꯁꯤꯡ ꯂꯥꯟꯊꯣꯛꯇꯨꯅ ꯇꯥꯍꯟꯖꯒꯗꯧꯕ ꯐꯤꯂꯝ ꯏꯁꯩ ꯑꯁꯤ ꯀꯪꯂꯥ ꯆꯦꯅꯦꯜꯒꯤ ꯊꯧꯔꯝꯗꯅꯤ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ꯅꯤ
1: ꯍꯥꯏ ꯇꯣꯝꯕ ꯅꯪꯒꯤ 50% ꯗꯤꯁꯀꯥꯎꯟ ꯄꯤꯕ ꯔꯦꯁꯇꯣ ꯄꯣꯀꯤꯃꯣꯟ ꯄꯥꯛꯇꯣ ꯂꯣꯏꯔꯦ ꯍꯥꯏꯅꯦ ꯀꯔꯝꯍꯥꯏ ꯇꯧꯔꯤꯅꯣ
2: ꯂꯣꯏꯗꯦ ꯂꯣꯏꯗꯦ ꯀꯗꯥꯏꯗꯒꯤꯅꯣꯗ ꯑꯗꯨꯒ ꯏꯆꯦꯅꯅꯦ 50% ꯍꯥꯏꯔꯤꯗꯣ 50% ꯈꯛꯇ ꯅꯠꯇꯦ 50-60% ꯑꯣꯐꯔ ꯄꯤꯔꯤꯁꯦ ꯑꯗꯨꯒ ꯏꯁꯇꯣꯛꯇ ꯂꯩꯇ꯭ꯔꯒꯁꯨꯅꯦ ꯍꯧꯖꯤꯛ ꯑꯗꯨꯃꯛ ꯕꯨꯛ ꯇꯧꯁꯤꯜꯂꯒ ꯗꯤꯁꯀꯥꯎꯟ ꯑꯗꯨꯃꯛꯇꯗ ꯑꯗꯨꯝ ꯄꯤꯕꯒꯤ ꯈꯨꯗꯣꯡꯆꯥꯕꯁꯨ ꯂꯩꯕꯅꯤ
1: ꯍꯥꯏꯕꯗꯤꯅꯦ
2: ꯀꯅꯥꯒꯨꯝꯕ ꯑꯃꯅ ꯃꯆꯥꯒꯤ ꯂꯨꯍꯣꯡꯕꯒꯤ ꯑꯣꯟ ꯄꯣꯠ ꯑꯣꯏꯅ ꯍꯥꯞꯆꯅꯤꯡꯕ ꯂꯨꯍꯣꯡꯒꯗꯕꯗꯤ ꯃꯇꯝ ꯈꯔ ꯋꯥꯠꯂꯤꯕ ꯅꯠꯇ꯭ꯔꯒ ꯌꯨꯝꯒꯤ ꯗꯔꯀꯥꯔ ꯑꯣꯏꯕꯗꯣ ꯍꯧꯖꯤꯛꯃꯛ ꯕꯨꯛ ꯇꯧꯁꯤꯜꯂꯒꯗꯤ ꯊꯥ ꯈꯔꯒꯤ ꯃꯇꯨꯡꯗ ꯑꯣꯏꯔꯁꯨ ꯁꯤꯜꯚꯔ ꯖꯨꯕ꯭ꯂꯤꯒꯤ ꯑꯣꯐꯔ ꯑꯣꯏꯅ ꯑꯆꯧꯕ ꯗꯤꯁꯀꯥꯎꯟ ꯄꯤꯔꯤꯕꯁꯤꯒ ꯂꯣꯏꯅꯅ ꯑꯗꯨꯃꯛ ꯐꯪꯒꯗꯣꯏꯅꯤ ꯍꯥꯏꯕ
1: ꯑꯗꯨꯗꯤ ꯏꯅꯦꯒꯤ ꯃꯆꯥꯅꯨꯄꯤꯒꯤ ꯂꯨꯍꯣꯡꯕꯒꯤ ꯍꯥꯏꯕꯗꯣ ꯔꯦꯁꯇꯣ ꯄꯣꯀꯤꯃꯣꯟ ꯄꯥꯛꯁꯤꯗ ꯍꯥꯏꯕꯅꯤ ꯍꯧꯖꯤꯛꯃꯛ ꯕꯨꯛ ꯇꯧꯅꯅꯕ ꯍꯥꯏꯕꯤꯔꯨꯔꯒꯦ
2: ꯍꯣꯏꯁꯦ ꯔꯦꯁꯇꯣ ꯄꯣꯐ ꯃꯦꯇ꯭ꯔꯦꯁ ꯃꯤꯌꯥꯝꯅ ꯍꯦꯟꯅ ꯈꯪꯕꯤꯔꯦ ꯍꯤꯞꯄꯗ ꯍꯛꯆꯥꯡꯗ ꯌꯥꯝꯅ ꯀꯝꯐꯣꯔꯇꯦꯕꯜ ꯑꯣꯏꯕ ꯃꯣꯝꯄꯥꯛꯅꯤ ꯁꯤꯜꯚꯔ ꯖꯨꯕ꯭ꯂꯤꯒꯤ ꯑꯣꯐꯔꯁꯤꯡ ꯑꯁꯤ ꯑꯗꯣꯝꯁꯨ ꯁꯣꯏꯗꯅ ꯂꯧꯕꯤꯍꯧ ꯉꯁꯤꯃꯛ ꯂꯦꯡꯁꯤꯟꯕꯤꯔꯛꯁꯤ ꯄꯦꯅꯥ ꯁ꯭ꯇꯣꯔ
3: ꯂꯧꯃꯤꯒꯤ ꯅꯨꯡꯉꯥꯏꯔꯕ ꯄꯥꯎꯖꯦꯜ ꯋꯦꯁꯇꯔꯟ ꯁꯤꯠꯁ ꯀꯝꯄꯦꯅꯤꯒꯤ ꯍꯥꯏꯕ꯭ꯔꯤꯗ ꯐꯧꯗꯤ ꯍꯦꯔꯤꯇꯦꯖ 4005 ꯊꯥꯕꯤꯗꯨꯅ ꯆꯥꯊꯣꯛ ꯂꯩꯕ ꯂꯧꯃꯤ ꯑꯣꯏꯕꯤꯌꯨ ꯃꯃꯥꯡ ꯆꯍꯤ ꯃꯥꯏ ꯄꯥꯛꯅ ꯆꯥꯡꯌꯦꯡ ꯇꯧꯈ꯭ꯔꯦ ꯍꯦꯔꯤꯇꯦꯖ 4005 ꯅꯨꯃꯤꯠ 120-95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ꯂꯣꯛꯄ ꯌꯥꯏ ꯃꯆꯥ 50%-ꯗꯒꯤꯅ 30% ꯐꯥꯎꯕ ꯄꯣꯛꯏ ꯕ꯭ꯂꯥꯁ BLB ꯑꯃꯁꯨꯡ ꯐꯣꯜꯁꯃꯠ ꯇꯥꯒꯟꯗꯦ ꯃꯔꯨ ꯌꯥꯝꯅ ꯆꯪꯅ ꯁꯥꯠꯂꯤ ꯐꯧ ꯆꯔꯣꯡ ꯃꯁꯤꯡ ꯌꯥꯝꯅ ꯀꯨꯡꯅ ꯄꯥꯜꯂꯤ ꯆꯥꯊꯣꯛ ꯌꯥꯝꯅ ꯂꯩ ꯆꯥꯛ ꯊꯣꯠꯂꯤ ꯃꯍꯥꯎ ꯂꯩ ꯁꯣꯏꯗꯅ ꯊꯥꯕꯤꯌꯨ ꯐꯧꯗꯤ ꯍꯦꯔꯤꯇꯦꯖ 4005 ꯐꯪꯐꯝ ꯍꯩꯁꯄꯤ ꯀꯩꯁꯥꯝꯄꯥꯠ ꯑꯃꯁꯨꯡ ꯑꯗꯣꯝꯒꯤ ꯑꯅꯛꯄ ꯇꯤꯂꯥꯗꯤꯗꯥꯛ ꯌꯣꯟꯐꯝꯁꯤꯡ
4: ꯌꯥꯏꯁ꯭ꯀꯨꯜ ꯃꯣꯏꯔꯥꯡꯈꯣꯝꯗ ꯂꯩꯕ ꯗꯤ ꯁ꯭ꯀꯥꯏ ꯂꯥꯛ ꯑꯦꯚꯤꯌꯦꯁꯟꯅ ꯌꯥꯝꯅ ꯑꯄꯤꯛꯄ ꯊꯥꯒꯤ ꯐꯤꯁ ꯍꯨꯟꯕꯤꯗꯨꯅ ꯀꯦꯕꯤꯟ ꯀ꯭ꯔꯨ ꯑꯃꯗꯤ ꯒ꯭ꯔꯥꯎꯟ ꯁ꯭ꯇꯥꯐ ꯇ꯭ꯔꯦꯅꯤꯡ ꯇꯧꯕꯤꯕ ꯌꯥꯔꯒꯅꯤ ꯆꯍꯤ 15 ꯍꯦꯟꯅ ꯑꯦꯚꯤꯌꯦꯁꯟꯒꯤ ꯂꯝꯗ ꯊꯕꯛ ꯇꯧꯕꯤꯔꯝꯂꯕꯁꯤꯡꯅ ꯆꯂꯥꯏꯖꯕ ꯃꯅꯤꯄꯨꯔꯒꯤ ꯑꯃꯠꯇ ꯉꯥꯏꯔꯕ ꯏꯟꯁꯇꯤꯇ꯭ꯌꯨꯠꯅꯤ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ꯐ꯭ꯔꯤ ꯌꯨꯅꯤꯐꯣꯔꯝꯁꯨ ꯄꯤꯖꯒꯅꯤ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ꯁꯤꯗꯒꯤ ꯀꯦꯕꯤꯟ ꯀ꯭ꯔꯨ ꯑꯃꯗꯤ ꯒ꯭ꯔꯥꯎꯟ ꯁ꯭ꯇꯥꯐ 100 ꯍꯦꯟꯅ ꯄꯨꯊꯣꯛꯄꯁꯨ ꯉꯝꯈ꯭ꯔꯦ

0: 라이브니
1: 라이브니 라이브니
0: 왕왕수 야암는 농아이 기분이
1: 농아이
0: 베니 아두가 마가 디나비 마마나비도 마기 마기 마밍도부 가리 조이마디 하이브나
1: 아아아아
0: 조이마디도 아두
1: 이마이비마
2: 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
1: ꯑꯩꯅ ꯑꯩꯈꯣꯏ ꯏꯃꯥꯒꯤꯅꯦ ꯑꯔꯧ ꯁꯕꯖꯦꯛ ꯑꯣꯏꯔꯕꯅꯤ
2: ꯄꯣꯠ ꯊꯝꯐꯝꯗꯤꯅꯦ ꯑꯩꯁꯨ ꯆꯍꯤ ꯃꯇꯥꯡꯅꯔ ꯈꯪꯗꯦ ꯍꯦꯛꯇ ꯀꯥꯎꯏ ꯑꯗꯨꯒ ꯄꯣꯠ ꯊꯤꯕꯁꯤꯃꯗꯤ ꯀꯣꯛꯁꯦ ꯍꯦꯛꯇ ꯉꯥꯎꯕꯖꯥꯅꯤ ꯀꯣꯟꯅꯁꯨ ꯍꯦꯛꯇ ꯅꯤꯡꯁꯤꯡꯉꯛꯏ
0: ꯅꯤꯡꯁꯤꯡꯕ ꯍꯥꯏꯔꯒ ꯑꯩꯈꯣꯏꯅ ꯀꯣꯂꯦꯖꯀ ꯂꯣꯏꯔꯒ ꯅꯟꯗꯔꯥꯅꯤꯔꯥ ꯅꯟꯗꯔꯥꯅꯤꯅꯤꯗ ꯃꯥꯅ ꯃꯥꯔꯨꯇꯤ ꯊꯣꯛꯂꯛꯄ ꯅꯧꯔꯤꯉꯩꯗ ꯃꯥꯔꯨꯇꯤ ꯑꯍꯟꯕ ꯑꯃ ꯂꯩꯔꯦ ꯍꯥꯏꯗꯅ ꯑꯩꯈꯣꯏꯒꯁꯦ ꯄꯨꯔꯒꯒ ꯈꯔ ꯀꯣꯏꯕꯗꯣ
2: ꯌꯥꯝꯅꯕꯨ ꯅꯤꯡꯁꯤꯡꯉꯤꯅꯦ
0: ꯑꯗꯨ ꯑꯩꯁꯨꯅꯦ ꯅꯤꯡꯁꯤꯡꯉꯛꯏꯕ ꯑꯗꯣ ꯑꯩꯈꯣꯏ ꯆꯠꯃꯤꯟꯅꯕꯗꯨꯕꯨ ꯀꯅꯥ ꯀꯅꯥꯅꯣꯅꯦ ꯆꯥꯛꯀ ꯆꯥꯔꯨꯕꯗꯣ ꯑꯗꯨꯕꯨ ꯀꯔꯤ ꯂꯝꯗꯅꯣ ꯅꯪꯕꯨ ꯅꯤꯡꯁꯤꯡꯕ꯭ꯔꯣ
1: ꯃꯥꯏꯕꯦꯃꯥ ꯑꯩꯈꯣꯏ ꯏꯃꯥꯁꯦ ꯌꯥꯝ ꯅꯣꯛꯅꯤꯡꯗ꯭ꯔꯥ ꯍꯧꯖꯤꯛꯇ ꯅꯤꯡꯁꯤꯡꯉꯦ ꯍꯥꯏꯔꯒ ꯑꯃꯨꯛ ꯀꯅꯥ ꯀꯅꯥ ꯆꯠꯄꯅꯣ ꯑꯗꯒꯤ ꯀꯔꯤ ꯂꯝꯗ ꯆꯠꯄꯅꯣ ꯑꯃꯨꯛ ꯇꯧꯔꯛꯏꯁꯦ
0: ꯊꯧꯗꯣꯛꯇꯨꯗꯤ ꯅꯤꯡꯁꯤꯡꯉꯛꯏꯕ ꯃꯤꯗꯨꯒ ꯂꯝꯗꯨꯒꯗꯣ ꯂꯣꯏꯅ ꯀꯥꯎꯔꯦ ꯃꯁꯤ ꯍꯥꯏꯕꯁꯤꯕꯨ ꯀꯔꯤꯗ ꯅꯣꯛꯅꯤꯡꯒꯦ ꯅꯪꯕꯣ ꯅꯪꯁꯨ ꯈꯔ ꯅꯣꯛꯆꯅꯤꯡꯕ ꯍꯥꯏꯕꯗꯨꯅꯤ
2: ꯍꯣ ꯆꯨꯝꯃꯤꯅꯦ ꯃꯅꯤꯁꯪ
0: ꯑꯗꯨꯅꯤ
2: ꯆꯨꯝꯃꯤ ꯆꯨꯝꯃꯤ ꯅꯟꯗꯔꯥꯅꯤꯅꯦ
0: ꯍꯣꯏꯅꯦ
2: ꯃꯥꯒꯤ ꯃꯃꯥꯟꯅꯕꯤ ꯑꯅꯧꯕ ꯑꯃ
0: ꯑꯩꯁꯨ ꯃꯃꯤꯡꯗꯨꯕꯨ ꯀꯥꯎꯔꯤꯅꯦ ꯇꯧꯔꯤꯁꯦ
2: ꯀꯅꯥꯅꯣꯅꯦ
1: ꯆꯥꯛ ꯆꯥꯐꯝꯗꯣ
2: ꯃꯣꯏꯔꯥꯡꯗ ꯅꯟꯗꯔꯥꯅꯤꯒꯤ ꯃꯗꯣꯝꯆꯥꯒꯤ ꯌꯨꯝꯗꯅꯤꯅꯦ
0: ꯃꯣꯏꯔꯥꯡꯗ ꯅꯤꯡꯁꯤꯡꯕ꯭ꯔꯕ
2: ꯍꯣꯏꯅꯦ ꯍꯣꯏꯅꯦ ꯈꯔꯗꯤ ꯅꯤꯡꯁꯤꯡꯉꯤ ꯃꯗꯣ ꯅꯨꯡꯉꯥꯏꯕꯅꯤ ꯀꯣ
0: ꯌꯥꯏꯕꯅꯤ ꯅꯨꯡꯉꯥꯏꯕꯅꯤ ꯅꯟꯗꯔꯥꯅꯤꯒ ꯍꯥꯟꯅ ꯅꯨꯡꯁꯤꯅꯔꯝꯕ ꯅꯨꯄꯥꯗꯣ ꯃꯗꯨꯕꯨ ꯃꯥꯒꯤ ꯃꯃꯤꯡꯗꯨꯕꯨ
2: ꯑꯗꯨ ꯀꯩꯗꯧꯔꯒꯦ
0: ꯃꯥꯒꯤ ꯃꯃꯤꯡꯗꯣ ꯑꯁ ꯉꯥꯏꯍꯥꯛ ꯂꯩꯔꯗꯤ ꯅꯤꯡꯁꯤꯡꯉꯛꯀꯗꯣꯏꯅꯤꯅ ꯇꯧꯔꯤꯁꯦ
2: ꯃꯣꯍꯦꯟ ꯀꯧꯗꯥꯏꯅꯦꯕꯣ
0: ꯃꯣꯍꯦꯟ ꯃꯣꯍꯦꯟꯒ ꯅꯟꯗꯔꯥꯅꯤꯒ ꯀꯥꯏꯅꯈꯤꯕꯗꯣ ꯑꯗꯨꯕꯨ ꯀꯔꯝꯍꯥꯏꯅꯅꯣ
2: ꯋꯥꯔꯤ ꯌꯥꯝꯅ ꯁꯥꯡꯉꯤꯗ ꯑꯗꯨꯗꯤ ꯃꯅꯤꯁꯪ ꯑꯗꯨ ꯑꯃꯨꯛ ꯂꯤꯔꯨ ꯍꯥꯏꯕ꯭ꯔꯕ ꯍꯧꯖꯤꯛ
0: ꯑꯗꯣ ꯑꯩꯅ ꯅꯤꯡꯁꯤꯡꯉꯛꯏꯁꯦ ꯃꯥꯒ ꯂꯥꯛꯃꯤꯟꯅꯕ ꯃꯁꯥ ꯌꯥꯝꯅ ꯄꯥꯕ ꯑꯋꯥꯡꯕꯗꯣ ꯐꯨꯔꯤꯠ ꯑꯃꯨꯕ ꯑꯃꯈꯛꯇ ꯁꯨꯝ ꯂꯤꯠꯄꯗꯣ ꯃꯥꯒꯤ ꯃꯃꯤꯡꯗꯨꯕꯨ ꯀꯔꯤ
2: ꯏꯕꯦꯃꯥ ꯅꯪꯒꯤ ꯀꯣꯛꯁꯦ ꯌꯥꯏ ꯌꯥꯝꯅ ꯌꯥꯏꯀꯣ ꯃꯅꯤꯁꯪ ꯅꯪꯒꯤ ꯀꯣꯛꯁꯦ
1: ꯑꯗꯣ ꯏꯃꯥꯏꯕꯦꯃꯥ ꯑꯩꯈꯣꯏ ꯃꯥꯒꯤ ꯋꯥꯔꯤꯁꯦ ꯃꯤꯡꯒꯤ ꯃꯇꯥꯡ ꯂꯥꯛꯄꯁꯤꯗꯗꯤ ꯆꯞ ꯍꯦꯛꯇ ꯂꯦꯞꯄꯅꯤ ꯑꯗꯣ ꯏꯃꯥꯏꯕꯦꯃꯥ ꯑꯩ ꯀꯩꯅꯣꯝ ꯍꯪꯒꯦ ꯏꯃꯥꯒ ꯏꯃꯥꯏꯕꯦꯃꯒꯁꯤꯕꯨ ꯀꯅꯥꯅ ꯍꯟꯒꯦ
2: ꯍꯟꯅꯗꯦꯗ ꯊꯥꯒꯤ ꯋꯥꯅꯤ ꯑꯩꯅ ꯊꯥ ꯑꯍꯨꯝ ꯈꯔ ꯍꯟꯕꯅꯤ ꯃꯅꯤꯁꯪ ꯅꯪ ꯚꯤꯇꯥꯃꯤꯟꯒꯗꯣ ꯈꯔ ꯆꯥ ꯊꯛꯇꯅ ꯇꯧꯅꯦ ꯗꯥꯛꯇꯔ ꯑꯃ ꯌꯦꯡꯊꯣꯛꯄꯅ ꯐꯗꯧ ꯃꯥꯜꯂꯤꯅ
0: ꯁꯤꯕꯨ ꯗꯥꯛꯇꯔꯒꯤ ꯀꯔꯤ ꯃꯊꯧꯅꯣꯅꯦ ꯁꯤꯕꯣ
2: ꯀꯔꯤꯅꯣ
0: ꯈꯔ ꯀꯥꯎꯕ ꯍꯥꯏꯕꯁꯤꯗꯤ ꯑꯍꯜ ꯑꯣꯏꯕ ꯑꯩꯈꯣꯏꯒꯤꯗꯤ ꯍꯧꯅ ꯁꯥꯅꯤ
2: ꯑꯍꯜꯗꯤ
0: ꯀꯅꯥꯅ ꯃꯤꯠꯇ ꯀꯅꯥꯅ ꯅꯥ ꯄꯪꯕ ꯀꯅꯥꯅ ꯆꯠꯄ ꯉꯝꯗꯕ ꯑꯗꯨꯒꯅꯦ ꯀꯅꯥ ꯑꯃꯅꯅꯦ ꯃꯈ꯭ꯋꯥꯡ ꯀꯣꯟꯕ ꯍꯥꯏꯕꯗꯨꯅꯤ
2: ꯍꯣꯏꯅꯦ ꯈ꯭ꯋꯥꯡ ꯀꯣꯟꯕ ꯃꯤꯠ ꯁꯣꯛꯄ ꯍꯥꯏꯕꯁꯤꯅ ꯃꯈꯜ ꯑꯃꯅꯤ ꯃꯅꯤꯁꯪ ꯑꯍꯜ ꯑꯣꯏꯔꯛꯄꯒꯤ ꯍꯧꯅ ꯁꯥꯅꯤ ꯑꯗꯨꯁꯨ ꯆꯨꯝꯃꯤ ꯑꯗꯨꯕꯨꯅꯦ ꯃꯤꯠ ꯁꯣꯛꯑꯒ ꯑꯅꯣꯛ ꯍꯥꯞꯅꯔꯤ ꯅꯥ ꯄꯪꯕꯁꯨ ꯅꯥ ꯇꯥꯠꯅꯕ ꯍꯥꯞꯅꯔꯤꯕꯗꯨꯅꯤ
0: ꯑꯩꯅ ꯍꯥꯏꯕꯗꯤꯅꯦ ꯅꯟꯗꯔꯥꯅꯤ ꯀꯣꯏꯕ ꯅꯨꯄꯥꯒꯤ ꯇꯤꯟꯅꯕ ꯅꯨꯄꯥꯗꯨꯒꯤ ꯃꯃꯤꯡꯗꯣ
2: ꯑꯗꯣ
0: ꯀꯔꯤꯅꯣ ꯍꯥꯏꯕ ꯑꯗꯨꯗꯨꯕꯨ ꯑꯩꯅ ꯁꯨꯝ ꯅꯤꯡꯁꯤꯡꯕꯗ ꯃꯗꯨ ꯃꯩꯇꯩ ꯃꯃꯤꯡꯗꯤ ꯑꯣꯏꯕꯒꯨꯝ ꯇꯧꯕꯅꯤ ꯄ꯭ꯔꯥꯚꯥ
1: ꯏꯃꯥ ꯏꯃꯥ ꯑꯅꯤ ꯃꯔꯛ ꯊꯠꯂꯦ ꯏꯃꯥꯏꯕꯦꯃꯥ ꯐꯝꯕꯤꯍꯧꯈꯣꯀꯣ ꯑꯩ ꯏꯃꯨꯡꯗ ꯐꯤ ꯁ꯭ꯇ꯭ꯔꯤꯝꯗ ꯇꯛꯎꯈꯤꯒꯦ
2: ꯍꯣꯏ ꯍꯣꯏ ꯆꯠꯂꯣ ꯍꯣꯏ ꯍꯣꯏ ꯏꯕꯦꯃꯥ ꯇꯛꯊꯣꯛꯎꯔꯣ ꯇꯛꯊꯣꯛꯎꯔꯣ ꯆꯥꯁꯨ ꯍꯥꯎꯔꯦ ꯏꯆꯥꯅ ꯂꯣꯟꯕꯁꯦ
0: ꯃꯅꯤꯁꯪ
2: ꯀꯩꯅꯣ
0: ꯅꯪꯅ ꯈꯪꯅꯤꯡꯉꯤꯕ ꯃꯤꯡꯗꯣ ꯏꯕꯣꯝꯆꯥ ꯍꯥꯏꯕꯅꯤ
2: ꯏꯕꯣꯝꯆꯥ
0: ꯍꯥ ꯑꯩꯅ ꯍꯥꯏꯗ꯭ꯔꯣ ꯃꯩꯇꯩ ꯃꯃꯤꯡꯅꯤ ꯍꯥꯏꯗꯅ
2: ꯃꯥꯅꯤ ꯃꯥꯅꯤ
0: ꯑꯗꯨꯏ ꯅꯨꯄꯥꯗꯨꯁꯨꯅꯦ ꯄꯨꯔꯥ ꯐꯔꯛꯅꯤꯀꯣ ꯃꯇꯝꯗꯨꯗ ꯑꯩꯉꯣꯟꯗ ꯆꯤꯊꯤ ꯑꯃ ꯄꯤꯔꯛꯏꯅꯤꯅꯦ ꯑꯩꯅꯅꯦ ꯃꯥꯒꯤ ꯆꯤꯊꯤꯗꯣ ꯁꯨꯛꯄꯥ ꯍꯦꯛ ꯄꯥꯗꯅꯅꯦ ꯆꯤꯊꯤ ꯈꯥꯎꯗꯨꯒꯤ ꯃꯊꯛꯇ ꯉꯥꯎꯁꯤꯟꯅ ꯅꯨꯄꯛꯇꯦꯅ

ꯀꯦꯜ ꯁꯔꯀꯤꯠꯀꯤ ꯑꯁꯣꯏꯕ ꯑꯔꯥꯟꯕ ꯀꯌꯥ ꯆꯨꯝꯊꯣꯛꯄ, ꯁꯤꯁꯤꯇꯤꯚꯤ ꯑꯥꯏꯄꯤ ꯀꯦꯃꯦꯔꯥ ꯏꯟꯁꯇꯣꯂꯦꯁꯟ, ꯗꯦꯇꯥ ꯅꯦꯠꯋꯥꯔꯛ ꯏꯟꯁꯇꯣꯂꯦꯁꯟ ꯑꯦꯟ ꯑꯦꯛꯁꯄꯥꯟꯁꯟ ꯑꯃ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ꯔꯚꯤꯁꯁꯤꯡ ꯑꯍꯣꯡꯕ ꯃꯃꯜꯗ ꯐꯪꯍꯟꯖꯔꯤ. ꯉꯁꯤꯃꯛ ꯀꯣꯟꯇꯦꯛ ꯇꯧꯕꯤꯌꯨ ꯄꯨꯀꯩ ꯁꯥꯔꯚꯤꯁꯦꯁ, ꯁꯤꯡꯖꯃꯩ ꯋꯥꯡꯃ ꯀꯣꯡꯕ ꯔꯣꯗ, ꯇꯦꯂꯤꯐꯣꯟ ꯅꯝꯕꯔ 6009896415.

0: ꯈꯪꯍꯟꯖꯕ ꯑꯃ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ꯌꯨꯖꯤꯛ ꯑꯣꯗꯤꯁꯟꯒꯤꯗꯃꯛ ꯑꯣꯟꯂꯥꯏꯟꯒꯤ ꯈꯨꯠꯊꯥꯡꯗ ꯐꯣꯔꯝ ꯊꯥꯖꯤꯟꯕꯤꯈꯤꯕꯁꯤꯡꯗ ꯈꯪꯍꯟꯖꯔꯤ ꯃꯗꯨꯗꯤ ꯕꯤꯗꯒꯤ ꯕꯤ ꯍꯥꯏ ꯒ꯭ꯔꯦꯗ ꯀꯥꯟꯅꯅꯕꯒꯤ ꯑꯣꯗꯤꯁꯟ ꯂꯥꯛꯂꯤꯕ ꯖꯨꯟꯒꯤ ꯇꯥꯡ 8ꯗꯒꯤ ꯍꯧꯔꯒꯅꯤ ꯂꯥꯛꯂꯤꯕ ꯃꯦ 25ꯗꯒꯤ ꯃꯦ 29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ꯏꯟꯗꯤꯌꯟ ꯃ꯭ꯌꯨꯖꯤꯛ ꯁꯦꯛꯁꯟꯗꯒꯤ ꯑꯌꯨꯛꯀꯤ ꯄꯨꯡ 11:00 AM ꯅꯨꯡꯊꯤꯜꯒꯤ ꯄꯨꯡ 4:00 PM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ꯑꯦꯗꯃꯤꯠ ꯀꯥꯔꯗ ꯂꯧꯕꯤꯔꯅꯕ ꯈꯪꯍꯟꯖꯕ ꯂꯣꯏꯖꯔꯦ
1: ꯚꯥꯔꯠ ꯑꯃꯗꯤ ꯚꯥꯔꯠꯀꯤ ꯃꯄꯥꯜꯂꯝꯒꯤ ꯑꯦꯌꯔꯂꯥꯏꯟꯁꯤꯡꯗ ꯃꯃꯥꯡꯗ ꯊ꾥 ꯑꯃꯈꯛꯇꯗ ꯑꯦꯌꯔ ꯍꯣꯁꯇꯦꯁ 27 ꯃꯥꯏ ꯄꯥꯛꯅ ꯄꯨꯊꯣꯛꯄ ꯉꯝꯈ꯭ꯔꯕ ꯃꯇꯨꯡꯗ ꯍꯟꯗꯛꯇ 2026ꯀꯤ ꯖꯅꯋꯥꯔꯤ ꯊꯥꯗ ꯃꯤꯑꯣꯏ 93 ꯄꯨꯊꯣꯛꯇꯨꯅ ꯌꯥꯝꯅ ꯆꯥꯎꯅ ꯃꯥꯏ ꯄꯥꯛꯄ ꯉꯝꯈ꯭ꯔꯕ ꯀꯤꯡꯗꯝ ꯑꯦꯚꯤꯌꯦꯁꯟ ꯏꯟꯁꯇꯤꯇ꯭ꯌꯨꯠꯅꯤ ꯁ꯭ꯄꯣꯀꯟ ꯏꯪꯂꯤꯁ ꯁ꯭ꯄꯣꯀꯟ ꯍꯤꯟꯗꯤ ꯒ꯭ꯔꯨꯃꯤꯡ ꯁꯣꯐ ꯁ꯭ꯀꯤꯜꯁ ꯄꯔꯁꯅꯦꯂꯤꯇꯤ ꯗꯤꯕꯂꯞꯃꯦꯟꯠ ꯏꯟꯇꯔꯚ꯭ꯌꯨ ꯇꯦꯛꯅꯤꯛꯁ ꯔꯦꯝ ꯋꯥꯛ ꯑꯃꯗꯤ ꯀꯝꯄ꯭ꯌꯨꯇꯔ ꯀꯣꯔꯁꯁꯤꯡ ꯀ꯭ꯋꯥꯂꯤꯐꯥꯏꯗ ꯑꯣꯏꯔꯕ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 ꯂꯩꯔꯕ ꯑꯣꯖꯥꯁꯤꯡꯅ ꯇꯥꯛꯄꯤ ꯇꯝꯕꯤꯔꯤꯕ ꯁꯦꯜꯂꯤ ꯆꯪꯆꯪꯗꯅ ꯇꯝꯕ ꯌꯥꯔꯕ ꯏꯟꯁꯇꯤꯇ꯭ꯌꯨꯠꯅꯤ ꯈꯨꯗꯣꯡꯆꯥꯕꯁꯤ ꯂꯧꯕꯤꯗꯨꯅ ꯀ꯭ꯂꯥꯁ 12 ꯂꯣꯏꯔꯒ ꯑꯦꯚꯤꯌꯦꯁꯟꯒꯤ ꯂꯝꯗ ꯃꯥꯏ ꯄꯥꯛꯄꯒꯤ ꯃꯪ ꯃꯪꯕꯤꯌꯨ ꯑꯀꯨꯞꯄ ꯃꯔꯣꯜꯒꯤꯗꯃꯛ ꯑꯣꯜ ꯂꯝꯕꯨꯂꯦꯟ ꯑꯣꯄꯣꯖꯤꯠ ꯖꯤ ꯄꯤ ꯋꯤꯃꯦꯟꯁ ꯀꯣꯂꯦꯖ ꯅꯠꯇ꯭ꯔꯒ MPP ꯀꯣꯝꯄ꯭ꯂꯦꯛꯁ ꯄꯥꯎꯅꯥ ꯕꯖꯥꯔ ꯄꯣꯂꯣ ꯒ꯭ꯔꯥꯎꯟ ꯃꯅꯤꯡꯗ ꯂꯩꯕ ꯑꯣꯐꯤꯁꯇꯒꯤ ꯄꯥꯎ ꯂꯧꯕꯤꯌꯨ ꯀꯤꯡꯗꯝ ꯑꯦꯚꯤꯌꯦꯁꯟ ꯏꯟꯁꯇꯤꯇ꯭ꯌꯨꯠ
2: ꯍꯥꯏ ꯇꯣꯝꯕ ꯅꯪꯒꯤ 50% ꯗꯤꯁꯀꯥꯎꯟ ꯄꯤꯕ ꯔꯦꯁꯇꯣ ꯄꯥꯎꯀꯤ ꯃꯣꯝ ꯄꯥꯛꯇꯣ ꯂꯣꯏꯔꯦ ꯍꯥꯏꯅꯦ ꯀꯔꯝꯍꯥꯏ ꯇꯧꯔꯤꯅꯣ
3: ꯂꯣꯏꯗꯦ ꯀꯗꯥꯏꯗꯒꯤꯅꯣꯗ ꯑꯗꯨꯒ ꯏꯆꯦꯅꯅꯦ 50% ꯍꯥꯏꯔꯤꯗꯣ 50% ꯈꯛꯇ ꯅꯠꯇꯦ 50-60%ꯅꯤ ꯑꯣꯐꯔ ꯄꯤꯔꯤꯁꯦ ꯑꯗꯨꯒ ꯏꯁꯇꯣꯛꯇ ꯂꯩꯇ꯭ꯔꯒꯁꯨꯅꯦ ꯍꯧꯖꯤꯛ ꯑꯗꯨꯃꯛ ꯕꯨꯛ ꯇꯧꯁꯤꯜꯂꯒ ꯗꯤꯁꯀꯥꯎꯟ ꯑꯗꯨꯃꯛꯇꯗ ꯑꯗꯨꯝ ꯄꯤꯕꯒꯤ ꯈꯨꯗꯣꯡꯆꯥꯕꯁꯨ ꯂꯩꯕꯅꯤ
2: ꯍꯥꯏꯕꯗꯤꯅꯦ
3: ꯀꯅꯥꯒꯨꯝꯕ ꯑꯃꯅ ꯃꯆꯥꯒꯤ ꯂꯨꯍꯣꯡꯕꯒꯤ ꯑꯣꯟ ꯄꯣꯠ ꯑꯣꯏꯅ ꯍꯥꯞꯆꯅꯤꯡꯕ ꯂꯨꯍꯣꯡꯒꯗꯕꯗꯤ ꯃꯇꯝ ꯈꯔ ꯋꯥꯠꯂꯤꯕ ꯅꯠꯇ꯭ꯔꯒ ꯌꯨꯝꯒꯤ ꯗꯔꯀꯥꯔ ꯑꯣꯏꯕꯗꯣ ꯍꯧꯖꯤꯛꯃꯛ ꯕꯨꯛ ꯇꯧꯁꯤꯜꯂꯒꯗꯤ ꯊꯥ ꯈꯔꯒꯤ ꯃꯇꯨꯡꯗ ꯑꯣꯏꯔꯁꯨ ꯁꯤꯜꯚꯔ ꯖꯨꯕ꯭ꯂꯤꯒꯤ ꯑꯣꯐꯔ ꯑꯣꯏꯅ ꯑꯆꯧꯕ ꯗꯤꯁꯀꯥꯎꯟ ꯄꯤꯔꯤꯕꯁꯤꯒ ꯂꯣꯏꯅꯅ ꯑꯗꯨꯃꯛ ꯐꯪꯒꯗꯣꯏꯅꯤ ꯍꯥꯏꯕ
2: ꯑꯗꯨꯗꯤ ꯏꯅꯦꯒꯤ ꯃꯆꯥꯅꯨꯄꯤꯒꯤ ꯂꯨꯍꯣꯡꯕꯒꯤ ꯍꯥꯏꯕꯗꯣ ꯔꯦꯁꯣ ꯄꯣꯀꯤ ꯃꯣꯝ ꯄꯥꯛꯁꯤꯗ ꯍꯥꯏꯕꯅꯤ ꯍꯧꯖꯤꯛꯃꯛ ꯕꯨꯛ ꯇꯧꯅꯅꯕ ꯍꯥꯏꯕꯤꯔꯨꯔꯒꯦ
3: ꯍꯣꯏꯁꯦ ꯔꯦꯁꯇꯣ ꯄꯐ ꯃꯦꯇ꯭ꯔꯦꯁ ꯃꯤꯌꯥꯝꯅ ꯍꯦꯟꯅ ꯈꯪꯕꯤꯔꯦ ꯍꯤꯞꯄꯗ ꯍꯛꯆꯥꯡꯗ ꯌꯥꯝꯅ ꯀꯝꯐꯣꯔꯇꯦꯕꯜ ꯑꯣꯏꯕ ꯃꯣꯝ ꯄꯥꯛꯅꯤ ꯁꯤꯜꯚꯔ ꯖꯨꯕ꯭ꯂꯤꯒꯤ ꯑꯣꯐꯔꯁꯤꯡ ꯑꯁꯤ ꯑꯗꯣꯝꯁꯨ ꯁꯣꯏꯗꯅ ꯂꯧꯕꯤꯍꯧ ꯉꯁꯤꯃꯛ ꯂꯦꯡꯁꯤꯟꯕꯤꯔꯛꯁꯤ ꯄꯦꯅꯥ ꯁ꯭ꯇꯣꯔ

ꯈꯨꯗꯣꯜꯒꯤ ꯍꯨꯝ ꯁꯨꯕꯣꯏꯅ ꯂꯧꯈꯠꯆꯔꯤꯕ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ꯑꯁꯤꯒꯤ ꯏꯁꯩ ꯁꯛꯂꯤꯕꯤ ꯍꯤꯗꯪꯃꯌꯨꯝ ꯇꯄꯤꯁꯅꯥ ꯗꯦꯕꯤ, ꯁꯩꯔꯦꯡꯕ ꯊꯧꯅꯥꯎꯖꯝ ꯁꯥꯃꯣ ꯁꯤꯡ,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ꯂꯤꯔꯛꯈꯨ ꯋꯥꯔꯤ ꯇꯝꯂꯛꯈꯨ ꯃꯄꯥꯎ.

ꯃꯊꯪꯗ ꯑꯃꯨꯛ ꯂꯧꯈꯠꯆꯔꯤ ꯆꯩꯅꯥ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ꯗꯤꯅꯦꯁꯀꯤ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ꯁꯔꯠ ꯌꯨꯝꯅꯥ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ꯑꯣꯀꯦꯅꯃꯛ ꯆꯝꯅ ꯁꯩꯔꯥꯡ ꯄꯤ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